0: 为24小时值班。国庆假期共引领船舶236艘次，其中开普船12艘次。开普船及开普型船舶一般特指大型散货船，通常长度在250米至300米，吨位在15万吨至20万吨的巨轮。镇江引航站业务科副科长刘亚雪：
1: 运输货种以进口铁矿石、电煤等大宗散货为主，全力保障能源、粮食等重点民生物资顺畅供应。近10月3号，单日就引领7艘电煤船到港。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引航保通保畅工作，助力镇江港高质量发展，为长江经济带建设贡献引航力量。
0: 陆路运输一线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统筹调度，多措并举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受高校学生放假影响，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客流呈现先升后降再冲高的特点。全市公路客运日均发车450班次，累计运送旅客5.29万人次，其中班车客运发送旅客2.82万人次，包车含旅游客运发送旅客2.47万人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安环科科员杨令：
2: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累计发送点对点一站式运输专线40班次，运输乘客1600余人次，同时衔接南京禄口机场、常州奔牛机场专线累计发送旅客约1000人次。客流高峰期间组织徐州、淮安、宿迁等方向加班车21班次，发送旅客约400余人次。增加定制旅游专线2条，优化镇阳城际线路停靠站点，假期期间累计运输1500余人次。
0: 铁路客流持续火热，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镇江站了解到，国庆长假七天，镇江站累计发送旅客超36.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5.2万人次，其中10月5号最高发送5.9万人次。市民出行目的地丰富，长线去往北京、青岛、郑州、厦门、长沙、西安等地，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州、扬州等周边方向客流旺盛。车站依托12306客票大数据精准落实一日一图，假期增开旅客列车196列，动态匹配出行需求。
3: 9月到12月期间是科协举办智企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历程科普展。最近一段时间呢，不少市民就走进市科技馆参观这次展览，那么直观地去感受人工智能的科技魅力。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4: 展览分为序厅、时光长廊、核心体验区、尾厅4个板块。其中时光长廊主要选取人工智能发展史上多个重要节点，配套图文介绍和实物模型，立体还原关键历史时刻。尾厅展现人工智能在现代医疗、教育、交通、工业、航天等领域的应用。小朋友翟景安：
5: 在这里我看到了机器人和机器狗的表演，我还知道了人工智能是怎么发展的，我以后还想多多参加这种活动，收获更多的快乐。
4: 小朋友李柱良：
6: 这种展览是我看到的第4次，我对机器人特别感兴趣，以后要多多学习。
4: 展览以互动形式让观众亲身参与体验感受，打造集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于一体的科普空间。是科普服务中心主任张华：
7: 本次人工智能科普展系统展示 AI 发展脉络与前沿成果，帮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破除认知误区，理性认识智能科技，有效普及前沿科学知识，激发创新热情，树立科技伦理意识，丰富科普载体，营造从学上创的良好氛围，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
3: 再来关注到，当前智能制造正在为传统食品行业注入新动能。在镇江经开区中小企业创业园，江苏麦王食品有限公司依托全自动智能化烘焙产线，满负荷日产能达到50多万粒汉堡胚。那么凭借优质的产品质量，企业销售网络覆盖江苏全省，并且成为华莱士汉堡面包胚以及面饼皮的独家供应商。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8: 走进江苏麦王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全自动汉堡胚生产线正在高效运转。江苏麦王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王坤：
9: 这条产线能够精准锁定

0: 各项工艺参数，做出来的汉堡杯外观规整，规格统一，产品品质稳定性与一致性突出，可以稳定保障客户的一个订单交付。然后我们产线满负荷生产的话，一天能够达到50多万粒。
1: 万坤介�绍，如今企业日均发货20多车，产品当天生产，次日到店，成品库保持零库存运行模式，保障新鲜产品直达客户手中。为进一步拓展市场，去年4月工厂还推出迷你黄油汉堡胚、迷你小粉汉堡胚两款新品。
0: 目前有很多这个自助餐厅和旋转小火锅的客户需要这类产品，所以我们在去年的4月份上架了这两款新产品，现在我们的月销量稳定在1500件左右。
1: 按照计划，企业将于2年内新增一条生产线，同时加大新品研发投入，跳出单一汉堡胚赛道，向蛋糕、甜品领域拓展，开发菠萝包、羊角包等精品烘焙糕点，挖掘全新市场增长点，依托镇江的区位优势，进一步辐射华东餐饮市场。
0: 我们是23年年底入驻园区的，现在将近3年左右的时间，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遇到问题处理便捷高效。然后咱们这个丁岗政府也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有微信群专人对接，遇到事情只要发到群里，都能第一时间帮我们进行处理，这一点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2: 今年以来，扬州市将局长走流程换位跑一次专项行动写进了全市机关作风建设优化年实施方案。那么推动机关干部换身份、换视角、走流程、解难题，推动机关作风在一线转变，让企业和群众在办事中受益。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3: 换位跑一次，就是让机关干部换身份、换视角，亲自走一遍群众和企业办事工作的全流程。扬州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马义俊来到淘宝闪购骑士驿站，换位体验外卖小哥的工作。
4: 这是你的新人工作服，然后你还需要到中医院去办一个健康证，办健康证要早上空腹去办。
3: 健康证是外卖员上岗从业的必备条件。接到任务后，马义俊就以外卖员的身份来到医院办理健康证。体检的过程，他发现这份看似普通的证件办起来并不容易。扬州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两星工委书记马义俊：
5: 体检项目的流程呢有点长，费用呢300块钱，这个套餐，费用呢对于我们外卖小哥来讲呢，300块钱呢就相当于他2-3天的这个跑外卖的收入。我想呢，就是能不能对我们外卖小哥有一个更优惠的更暖心的一个健康体检的一个套餐。
3: 针对换位体验中捕捉到的这一痛点，扬州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动市卫健委、市中医院靶向施策，结合外卖员实际需求，量身设计专属健康证体检套餐，将费用从每人300元降至170元，并优化流程衔接，确保外卖员迅速、便利、便宜地完成体检。按扬州全市400名外卖员计算，每年可节省资金共计5.2万元。换位体验不只聚焦新就业群体，也瞄准重大项目落地过程中的企业办事堵点。大全新建项目需要跨市域运输土方，扬州市城管局全程跟办体验，切身感受企业跨市域办理审批手续的现实难处。项目渣土运输单位负责人丁昌盛：
6: 从扬州城管局去南京市城管局，然后办完这个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南京城管局到当地的工地来进行回访确认，这个周期总共就花了7个工作日左右，工期非常之短。
3: 扬州市城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维：
7: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这样一个配合协调，其实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沟通与加强。那么这样呢，我们沟通的多，协调的多，我们的企业呢自然就跑得少。
3: 今年以来，扬州以换位跑一次为抓手，推动机关作风实现根本转变。截至目前，扬州市累计体验事项89项，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带头体验49人次，带动党员干部参与694人次，共发现问题189个，提出优化建议208条。其中已解决问题88个，正在推进64个，转为常态长效37个。

0: 扬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书记蔡巧珍，
1: 要跑出一个闭环，就是你跑出来以后，你发现了问题，问题怎么整改，我们也是就是一个单位一个跟踪，基本上要实现一个完全的一个闭环和整改。另外一个呢，要跑出一些小切口的变化，就是老百姓关注什么，那么我们就去跑什么，企业的堵点在哪里，我们就去跑哪里。
2: 最近，丹徒区委宣传部收到了一封来自贵州山区的手写感谢信，收信人呢只写着周叔叔，寄信人是一名布依族女孩。这位周叔叔到底是什么人？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温暖故事？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0: 这是一封从贵州大山深处寄来的信，写信的女孩是布依族小学生向一三。她在信里说，有了周叔叔的资助，家里的负担减轻了，让她可以安心学习。她一直想对这位远在江苏的周叔叔说声谢谢，可除了周叔叔这个称呼和他的大概地址，她没有更多信息。无奈之下，他尝试着将信寄到了丹徒区委宣传部。
3: 宣传部嘛，然后我们办公室的同志收到之后，就因为上面没有写具体是谁，后来就把它拆开来看了一下，然后是姓周，一开始以为是我们部里的，后来才发现是您。
0: 经过多方打听，工作人员在古阳镇找到了信中的周叔叔周林根。周林根今年63岁。1980年就开始做泥瓦匠，他对女孩向一三的资助已经有5年了。周林根说，他小时候家里穷，上不起学，这份遗憾一直埋在心里。几年前，他通过贵州当地一位校长了解到，有个布依族女孩成绩很好，但家里非常困难。
4: 因为他们山区的孩子上学条件那么差，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成绩非常的好，所以就帮他一把吧，能帮多少帮多少吧。现在小孩12岁上5年级了。
0: 周林根介绍，女孩家里有3个孩子，母亲是单亲妈妈，条件十分困难。今年9月开学前，周林根想着换季了，给孩子买点衣服，于是除了固定资助女�孩读书的钱以外，又打了3000块钱给女孩的妈妈。
4: 这次给钱之前，我就问他的妈妈，我说一三的成绩怎么样。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把那个成绩单发给我了，平均每门的成绩都在90分上下，真的很好。我曾经也想过，他如果有出息的话，能上大学都会把他帮下去。
0: 在信的结尾，女孩写道，我会把您的这份善意记在心里，长大以后也想做一个懂得帮助别人的人，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这句话周林根看了很久，
4: 就这句话真的是蛮有触动的。因为小朋友们能把我这个帮助他的这个精神来的传递下去，那就是一个大爱。
5: 久治风华成心火，笃行志愿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6: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7: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6: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7: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6: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8: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9: 我是朱明君。
10: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1: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1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3: 先生，我是历经风

0: 中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9: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Morning Call，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生活中啊，不少求职者为了快速找到心仪岗位，会选择通过就业中介机构找工作，但是部分中介存在着岗位信息不透明、承诺与实际不符等问题，极易引发求职纠纷。最近聚荣法院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引导广大求职者理性求职，合理维权。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本案中，一家教育咨询公司主营就业中介服务，曹某、郭某二人大学毕业没多久，与该公司签订了居间服务协议，委托其代为推荐工作。聚荣法院白兔法庭法官助理郭于静：
2: 双方协议约定，公司负责帮他们推荐工作，完成培训后就能入职，同时两人每人要交16500元服务费，签协议时要先付8500元，面试通过后再付剩下的钱。
1: 该咨询公司按照约定为曹某、郭某提供了岗位推荐、面试辅导等服务，二人顺利通过岗位面试，成功入职，但二人都只支付了8000元左右的中介服务费，剩余近8500元尾款却迟迟未能结清。
2: 公司就把他们告到法院，要求付清余款。在法庭上，两人解释说，协议里没有写明实际用人单位的详细信息，信息不透明，而且他们入职后发现岗位的性质、工资、福利待遇等都和公司之前承诺的严重不符，所以不愿意再付剩下的服务费。
1: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属于中介合同纠纷，双方签订的居间服务协议合法有效，都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公司已经完成了推荐服务，二人也实际入职了相应岗位，按理应当支付剩余的服务费用。
2: 但是公司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对岗位性质、用工形式等关键信息的告知和说明不够充分，导致两人认为自己能够以正式工的身份入职，入职后才发现是派遣工的身份，从而拒绝支付尾款，这个拒绝理由也有一定的道理。
1: 经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公司自愿放弃剩余尾款诉求，曹某、郭某二人各自另行支付1500元中介服务费。
0: 昨天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那么主题是知晓血压，平稳人生。专家指出，当前高血压发病呈年轻化趋势，不少中青年患者因无明显症状而忽视治疗，长期血压升高会显著地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科学管理血压至关重要。来听记者汪舒的报道。
3: 市第四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王林介绍，在心血管内科门诊中，高血压患者是最多的。从门诊和临床情况来看，目前高血压年轻化趋势非常明显，30岁以下患者明显增多。生活工作压力大，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都是导致高血压年轻化的重要诱因。相比老年人，一些中青年患者对自己的血压升高不以为意，因为没有明显症状就选择不吃药不治疗。
4: 中青年的患者，既往呢血压呢有偏高，也不去管理。现在这个研究也证实，这个血压升高之后，在短期内是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发生这种严重的危害的事件的。但是随着这个血压升高之后，时间的延长，那我们全身的血管的动脉会硬化，当达到一定限度的时候，一旦一下子疾病爆发的时候，那就是呈现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3: 王林表示，统计数据显示，一半冠心病患者有高血压史，脑卒中的发生大多也与高血压相关。高血压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相比其他人群会有明显的增高。控制好血压对心脏、大脑、肾脏等器官都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4: 高血压在这个控制不好的基础之上，会导致我们血管的硬化、狭窄。那这个我们冠状动脉发生硬化狭窄之后，就容易发生心肌梗死，发生冠心病，发生心肌缺血，那这个就是高血压最直接的一个危害。
3: 王林提醒，最近季节交替，气温降低，来就诊的高血压患者增多。高血压患者血压波动出现轻度升高是正常现象，不用过于担心。但是血压波动比较大，一定要及时就诊，在医生指导下坚持服药，将血压降到目标值以下，并长期维持。
0: 好，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毛不易的这首歌《水乡》此刻也送给大家，我们下周不见不散了，拜拜。
5: 雨会洒下一缕缕 碎。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

0: 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1: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3: 我是窝一凡。
4: 我是吴玄黎。
5: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8: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9: 领先一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8: 万千气象，
9: 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到26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4度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14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天气，15度到26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市区各大主干道都比较畅通，比如中山东路、解放路、观塘桥路、古阳路都比较顺畅好走。在潭山路北辅路路口，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可以及时的消化。再来关注到南门外大街虎踞桥这里，电动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大家一定记得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最后来看到康复苑这里，还是一如既往的繁忙，进出口位置行人和电动车辆都会比较多，大家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G4沪蓉高速无锡段往南京方向无锡北附近，G5长春高速往杭州方向的西乌枢纽还有宜兴东路段，以及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武进路段都是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城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的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的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

0: 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6部分13项任务举措，目标是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需求。根据方案，15期间将发展人工智能加康复护理服务，运用康复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等，实现多维数据的监测，提供智能康复训练和健康管理服务。再来关注，国庆假期结束，机票价格大幅下降，错峰出游迎来了好时机。一位游客告诉记者，假期看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价格是4000多元，我把出游的计划安排在了节后，算上机场的建设费、燃油附加费，往返一共是1000元。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的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航线的裸票的价格至少低至200-300元。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4: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4: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3: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5: 张爷爷好。
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5: 5点就放学了呀。
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6: 爸，爸，
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6: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7: 包，
8: 说，
7: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8: 啊！
9: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0: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7: 这，
11: 咱们4铢钱一碗，
1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3: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4: 哦。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5: 这是为何？
16: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7: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8: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9: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8: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9: 知道了，爸爸。
18: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
13: 是说是您的庞哥消防连廊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2601的业主已经私自把它封起来了。您找到物业，物业有没有在 您反映了之后，对于这个事情有一个

0: 那么物业有没有促进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呢？物业给我解释就是他已经向那个窗户上贴了一个限期让他整改，他只能叫他整改，他没有整改，他也没有去再跟进，所以说我认为物业也存在着很大的这个一部分的责任。那么物业有没有向这个2601这一户发过整改通知单？
1: 物业他能不能提供相关的一些手续，或者他有没有书面向社区、街道、城管、住建、消防等等，他有没有去做过这个书面的上报？他有没有能够提供这些东西呢？
0: 这个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他是跟我讲，就是说他已经叫他们去整改，他不整改我也没办法。
1: 就是他只是说是他已经做了，让这个业主去整改的工作，但是没有提供相关的东西，没有能给到你们是吧？
0: 对，作为物业来说，其实我们去问他，他就这样讲。您应该物业发现这个问题，他一悄悄把它封起来，你应该主动的向上一级部门去反映。你虽然没有执法权，但你有建筑权，因为你物业就对我们小区服务的。
1: 我想
0: 你跟我们做物业费的，对不对？
1: 我想了解一下，您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了七里店街道在给您的回复里面提到说，云开甲地小区可能这个违建属于批量违建，我想说这个批量违建就您了解到的是都是属于把这个消防联廊封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比较普遍的吗？
0: 对的，对的，嗯嗯嗯，
1: 好的。
0: 现在这个上面房使用条例当中也明确的规定，这个消防厂房是不可以封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这个空间是公共面积有我的一部分。
1: 你把这个门封起来，加装了一个门，有两道门，消防如果你家失火了，消防员根本进不了你家，是否会在邻居就会受到我家？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的呢？对我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这个通风也我也通不了。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消防联廊封闭之后，对于您的进出是有影响的吗？
0: 进出没有影响。就是原来它是电梯这个长廊直接通到它的家里，但是从我的家里面有三个。
1: 一个房间，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的三个窗户，都被挡住了，就是不影响您的出入，您出入是不通过这个联廊的，但是因为您有三个窗子是正对这个联廊的，它把它玻璃封闭了，
0: 对，
1: 就是影响您的采光和通风了，是吧？对的，
0: 对的，
1: 嗯嗯，我了解您的这样的一个描述了啊，因为我们也查询到，根据民法典第271条，业主对专有 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公有部分享有共有的和共同管理的权利。那么在274条当中也有规定，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的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也提到了，像通道、 楼梯、大堂等公共通行部分、消防公共照明等附属设施设备是属于共用的部分的，所以消防联廊呢不是单户业主的一个专有的部分，而是全体业主共有，加上消防疏散的一个功能，所以呢单个的业主是不能够按自家门口就 随便的去把它封闭起来的。
2: 对的，对的，对的。
1: 好，我们导播告诉我，现在是联系到了七里店街道的物管办的工作人员，我们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这里是镇江交通广播315维权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晨，我们节目正在进行当中，请问您怎么称呼？
2: 我姓张，小张。
1: 张先生，您是七里店街道具体是哪个部门的工作人员？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点火！
12: 点火！点火！
1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2: 点火！点火！
1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2: 控制点火！火！火呀！
13: 快，快去保护丞相！
14: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4: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6: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7: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8: 想起我们了吗？
17: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9: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0: 关注消费热点，
2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20: 维护公平正义，
2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2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

0: 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在287条当中规定，业主对其他业主侵害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请求承担民事责任。相邻权利人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处理相邻关系。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光照。那么在236条当中也明确规定，妨碍物权或者可能妨碍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碍、消除危害。对于违规、违章搭建、侵占通道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法律里面，我们刚刚去查询到了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呢，赵先生他作为业主可以主张，首先就是2602、2601这一户来封闭连廊，影响了他的通风和采光，并且呢也是占用公有这个共有公共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他完全有理由合法的要求他去拆除封闭物，恢复原状。那么其实呢，我们也查询到了在这个我们江苏南通的崇川法院，其实有类似的判例，也就是边户封闭了公共的连廊，中间户呢去起诉到法院，法院是判了恢复原状，是有这样的一个判例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导播有没有联系上这个润州住建局的物管中心。好，我们正在沟通当中，我们再等待一下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刚刚这个赵先生还提到了一个啊，就是说他联系了12345之后，包括他也联系了润州消防，但是消防说是不归他们管，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啊。那么我们刚刚也查询到了这个根据消防法当中第28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的通道。还有，如果连廊呢是第二疏散通道、封门、封窗、枷锁、堆物导致疏散功能受损，这个肯定是违反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消防法第28条的一个规定。那么在消防法第60条当中也规定，单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责令改正，可以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个人是有上述的行为啊，会被处以警告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经过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费用呢是由违法人来承担。那么根据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28条，高层民用建筑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应当保持畅通，禁止堆放物品、封这个锁闭出口和设置障碍物。那么根据江苏省消防条例第45条当中也明确规定，建筑物外立面装修、装饰、设置广告应当符合消防安全规定，不得妨碍防火逃生和灭火救援。所以呢这个赵先生说啊，润州消防回复他说这个不归他们管，我们认为呢可能是不是在沟通的时候会有一些沟通的不是很顺畅的一个地方啊，可能我们稍后还是会和润州消防再联系一下的。好，我们导播告诉我们现在是联系到了润州住建局的物管中心是一位姓蒋的工作人员，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这里是镇江交通广播315维权在线，我是主持人江晨，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请问您是润州住建局是物管中心是吗？
1: 对。
0: 您怎么称呼？
1: 我姓张。
0: 啊，张先生是吧？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今天接到了一位听众赵先生反映，他是云开甲第15栋2602的业主，然后呢在2020年他旁边的2601这个边户是私自把他的东边的消防长廊给封闭了，然后呢他在这个将近6-7年的时间一直是打12345去反映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然后呢最近的七里店街道在7月份是向他反馈说已经是向你们润州住建局去汇报过了，然后是需要你们一起去鉴定，然后在9月份也就是在11假期之前给他的答复是你们已经确定是违建，现在呢已经移交了相关的这个材料给到你们润州住建，然后说因为云开甲地这个小区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违建呢是比较多的，属于批量违建，可能是需要逐年的去拆除。因为赵先生他家存在一个儿子要结婚的一个这个情况，然后他说这个违建呢已经困扰了他非常多年了，他想知道一个明确的拆除时间，所以呢联系到我们和您进行一个沟通，想问一下这个事儿你们。

0: 了解吗？
1: 拆除时间，他这个如果涉及到拆违的话，是那个应该是城管部门的这个职责吧。具体时间，他这个我住建没有拆违的这个职责。
0: 嗯，是这样的，因为
1: 我们这边要跟街道这个再沟通，详细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的。
0: 嗯，是这样的，赵先生告诉我们，他是接到了一个这个来电显示是95089的，说是这样的一个电话来回复的。然后呢，他是说七月份回复他是说要给你们润州住建，可能要现场去鉴定一下是不是违建。然后在九月份的时候说
1: 违建的认定，他是自归跟城管部门的职责，不是我住建的职责。
0: 您是说就是不是由你们润州住建？然后他在九月份的九月份的回复说是已经是确定他就是违建了，说已经向润州住建移交了相关的材料。想问一下，你们有接到相关材料吗？
1: 你稍等啊，我问一下。我这边跟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好像我们这边没有收到过什么相关的关于他这个云开甲地15栋26楼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吗？
0: 您是说您没有接到过七里店街道向你们提交的任何的材料是吗？
1: 我这边这个工作人员刚才我跟他了解，他说没有接到过。
0: 没有接到过。好，那我们再和这个
1: 而且他这个当中有一个问题啊，他如果涉及到违建，他为什么要
0: 那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93071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有车辆在多次启动后，启动机内部可能发生异常磨损，造成车辆启动困难，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启动机内部短路、局部过热，存在起火风险。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启动机，以消除安全隐患。本次召回为2026年3月11号发布的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汽车召回活动的扩大召回。二，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10月30号开始召回2017年12月11号到2020年8月2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5系汽车，共计57423辆。决定从2026年10月30号开始召回2016年6月29号到2018年1月1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7系汽车，共计364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设计原因，发动机、启动机、继电器防水性能不良，车辆涉水时可能导致继电器进水，产生电路腐蚀，造成内部电器短路，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启动机局部过热，存在起火风险。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启动机，以消除安全隐患。本次召回为2025年11月14号发布的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及国产汽车召回活动的扩大召回。三，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3年5月15号到2024年4月3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X1、X5 五系汽车，共计157辆。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2年7月6号到2024年6月2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 X2、X6、X7五系、7系、Mini、JCW、Countryman 汽车，共计61辆。本次召回为2024年9月11号及2024年11月22号发布的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及光束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及国产汽车召回活动的再次召回。好，时间是到了上午的9点55分。以上呢就是今天315维权在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间为12月19号至20号。为了让考程网上报预报名于今天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的时间是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为了提升考生的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的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自2027年研考开始，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之后，可一并交报考点的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的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了更加充足的时间。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期16天的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正式落下了帷幕。长三角铁路16天累计发送旅客近5600万人次，其中10月1号单日的发送旅客442.7万人次，刷新了历年国庆假期单日旅客的发送量新高。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6: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7: 我是王云生。
8: 我是吴一彤。
6: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7: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8: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0: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1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2: 哎，可以。
1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2: 哎，可以可以。
14: 喂师傅，

0: 是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8: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9: 想起我们了吗？
8: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杨洋警官。杨警官你好。
13: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每逢长假结束之后，道路交通流量是迅速回升，也是交通事故一发多发的关键时段。
13: 今天我结合本次双节期间我大队辖区整体通行情况和两起典型的交通事故案例，复盘假期交通态势，剖析事故成因，总结安全警示。同时针对当前秋季高发的团雾天气，给大家普及实用的行车安全知识，提醒广大驾驶人时刻绷紧交通安全这根弦，摒弃交通陋习，主动规避出行风险。
12: 好，杨警官，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本次中秋国庆假期咱们辖区通行的总体情况。
13: 在这个双节期间，群众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辖区高速以及主次干道车流呈现节前缓行、节中高位、返程拥堵、车流密集、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出行高峰集中在10月1号的全天、10月2号的上午，主要出城探亲、短途游玩、长途自驾车流。假期中期车流整体平稳，但景区周边、互通立交、高速出入口、服务区等重点路段车流量始终饱和。间断性缓行时有发生。返程高峰出现在10月6号和7号下午至夜间，跨区域返程车流和城市通行车流相互叠加，道路通行压力达到峰值。
12: 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庆期间啊，还是在前两天的时候以及最后两天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车流的高峰。那整个假期辖区道路总体通行应该来说还是平稳有序的啊。
13: 对的，整个假期。辖区道路总体还是平稳有序的，未发生重大的恶性交通事故，但轻微的刮蹭、追尾、单方事故较平日明显增多。尤其在双节期间，阴雨天气频发，路面湿滑，视线受阻，再叠加大流量，雨天事故高发成为本次假期最突出的一个安全隐患。
12: 绝大多数事故其实并不是道路硬件问题造成的，更多的呢是驾驶人安全意识不强，雨天行车经验不足，遇到突发情况处置不当，对于恶劣天气风险预判不到位等等。不少驾驶人在阴雨车流密集路段心存侥幸，出现了超速、随意变道、跟车过境、分心驾驶、疲劳驾驶，还有占有应急车道、加塞抢行等行为。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习惯，恰恰是诱发事故、加剧拥堵的主要原因。
13: 目前正值节后复工复产阶段，
12: 车
13: 流人流还没有完全的回落， 部分驾驶人还没有摆脱节后假期综合症，开车注意力不集中，思想松懈，多重风险交织。在这边也提醒所有驾驶人务必提高警惕，谨慎驾车。
12: 嗯，
13: 我结合假期处置的两起典型的小事故，还原经过，分析隐患，讲解避险要点，希望大家引以为戒，避免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12: 好的，等会儿呢，杨警官将会和我们来说到这两起典型的小事故。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点击下拉彩蛋中间一栏进入到小程序留言。目前要提醒各位车友啊，市区主干道以及高架此刻通行都是正常的，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85598166来告诉我们。好，此刻我们先进几条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杨警官将以案说法。
1: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3: 我是王云生。
4: 我是吴一彤。
1: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3: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1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6: 你等一下啊。
5: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9: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4: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15: 不在乎暑气蒸人，
16: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5: 不在意骄阳似火，
16: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5: 不理会疾风骤雨，
17: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5: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6: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1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杨洋警官。杨警官你好。
13: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嗯，
13: 我结合假期处置的两起点休期间和国庆的前三天，遭遇团雾，能见度几秒之内就可能10米，驾驶人受限，视野受限，极易处置失误。团雾也称为高速公路的流动隐形杀手。回顾往年的秋冬，辖区多起多车连环碰撞事故，都是驾驶人突遇团雾处置不当造成的。在这里。主要再跟大家梳理几点，面临团雾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啊。
12: 好，
13: 就是第一，要提前减速，平稳控速。发现起雾，能见度下降，不要高速抢行，松开油门，平缓降速。保持低速匀速行驶，给自己留足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严禁超速急刹车。第二，要正确使用灯光。禁用远光灯，
12: 这一点非常重要。
13: 对，雾天及时要打开近光灯，前后雾灯、视廓灯、危险报警闪光灯，绝对不能开远光灯。远光灯的光线会被雾气反射，眼前白茫茫一片，完全看不清路况。 极大的增加了事故的风险。
12: 嗯，
13: 灯光要全程

0: 保持开启，让周边车辆能看清自己的车。
1: 对。
0: 第三呢，就是要固守车道，谨慎慢行，团雾区域视线差，切勿随意变道超车，掉头穿插车流，在同一车道稳定行驶，可以间歇性轻鸣喇叭提示周边车辆，提醒相邻车辆保持车距。最后还要主动避险，及时驶离。如果雾气持续加重，能见度大幅下降，已经无法安全行车，不要强行赶路，留意道路指示牌，就近选择高速出口或者服务区，驶离高速或者进入服务区休息等待。等雾气消散之后再继续出行。
1: 如果在高速公路行车遇到这个雨雾天气啊团雾的情况，高速公路情报板上面会有相应的限速提示，大家呢要及时关注情报版的相关信息。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点击下拉菜单中间一栏进入到小程序留言。我们要提醒车友啊，从今天开始，今天的零点到11月30号的24点，环山路金润大道路口以北大约300米的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这是环山路节点交通安全提升工程，目前已经施工了。管制路段呢，现在是实行局部车道封闭施工，路段通行能力也是降低了，请有条件的机动车辆从金润大道、九华山路、南徐大道、观塘桥路等路段进行绕行，特别是早晚高峰出行的车友，请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好，时间是走到了上午的10点28分，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各位，目前市区主干道高架以及镇江周边高速此刻通行都是正常的，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85598166来告诉我们。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年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94块，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9: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到了10号全市禁道，
1: 油门轻踩刹车，慢打方向，杜绝急加速道，避免车辆侧滑甩尾。第四，谨慎通过积水路段，提前减速观察积水深浅，低速匀速通过，途中不要停车换挡，猛踩油门，防止积水倒灌造成发动机熄火。第五，保证行车视线通透，善用车辆除雾功能，保持挡风玻璃车窗清晰，不要边开车边手动擦拭雾气，避免分心。第六，出行车辆检查，雨天出行前检查雨刮器、刹车、轮胎、灯光，拒绝车辆带病上路。
2: 好，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请高度警惕节后假期综合症带来的行车风险。长假期间，不少朋友的作息紊乱，熬夜聚会，长途奔波，身体呢是处于一个疲惫放松的状态的。复工之后，部分驾驶员会出现精神萎靡、注意力涣散、反应迟钝、犯困、瞌睡等情况，思想上呢也容易松懈，开车容易走神，对路况情况啊预判不足，极易发生追尾剐蹭事故。那杨警官，最后还有几点提醒给到车友吗？
1: 有的。首先呢，大家要及时的调整作息，通勤出行前保证充足的睡眠，坚决杜绝熬夜之后疲劳驾车。那么第二，就是要开车要保持专注，收起假期松弛的心态，上车就要进入驾驶状态，杜绝走神、刷手机等分心行为。那么第三，短途行车同样不能松懈，很多人觉得短途出行风险小就容易放松警惕，但节后通勤城区短途恰恰是事故的高发场景，务必全程谨慎驾驶。第四，科学缓解疲劳，行车途中一旦感到头晕犯困、注意力难以集中，立刻选择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千万不要硬撑继续开车。
2: 交通安全无小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的违规就有可能埋下事故隐患，每一次谨慎规范的驾驶都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守护。国庆长假虽然结束了，但是交通安全永远在路上。当前节啊，这个车流没有回落，秋季团雾、阴雨等恶劣天气多发，希望我们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摒弃交通陋习，遵守交规，文明行车，主动规避各类道路风险。
1: 对的，交警部门也会持续加强路面巡查管控，严查分心驾驶、疲劳驾驶、超员超速、酒驾醉驾、违法占道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有序畅通。
2: 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3: 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6: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4: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7: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5: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8: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4: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9: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0: 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扬州至乐清高速公路丹阳至金坛段施工期间，目前呢正在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具体的管制时间是从10月

十号的9:30到2027年4月28号的24点，管制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会关闭 S35 富力高速丹阳新区收费站，关闭丹阳新区枢纽 G42 沪蓉高速转 S35 富力高速丹阳方向匝道。以上啊限制通行的时段和路段如有调整，我们节目当中也会啊继续的告知车友。具体的绕行方案大家呢注意一下，如果是在高速公路的话， S35 富力高速丹阳新区收费站封闭之后，车辆呢可以选择从 G42 沪蓉高速丹阳收费站、丹阳东收费站以及 S35 富力高速丹阳北收费站进行绕行。如果是普通公路的话，咱们车辆可以选择经丹桂路、祁良路、开发大道至 G42 沪蓉高速丹阳收费站进行通行，也可以选择丹桂路、祁良路、 S122 省道至 G42 沪蓉高速丹阳东收费站通行。还有一条选择方案是经丹桂路、站前路、丹界线以及S35 富力高速丹阳北收费站进行绕行。所以在限制通行的时段和路段，请广大驾乘人员积极配合，合理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15度。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高速公路一大队杨洋杨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感谢各位收听，下周一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高，口岸消费市场呈
1: 少200到350克，不能拿日常的摄入。第五呢是每天都要喝牛奶，每天的饮奶量要达到300毫升以上，或者呢不喝牛奶的可以喝酸奶300克也行，或者是奶粉40克以上。第六呢是保证都有摄入到适量的鱼或者是禽类、蛋类或者是瘦肉类，平均每天100克，120克到200克左右。每周最好呢吃鱼2次，或者是300到500克左右。蛋类食物呢每周是300到350克，禽畜类呢是300到500克左右。同时呢要注意少吃深加工的肉制品以及烟熏腌制类的肉类。第七呢要经常摄入到一些大豆及其制品，然后搭配适量的坚果，平均每天摄入大豆和坚果大概25到35克左右。第八呢要注意合理安排1日3餐，定时定量，不要漏餐，坚持呢每天要吃早餐。第九呢是要注意规律进餐，然后饮食适度，要避免暴饮暴食以及一个挑食偏食，不要过度的节食。第十呢是要每天摄入足够量的水分，要少量多次，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呢，然后身体活动较低的时候，成年人每天要每天饮水至少1700毫升，女性呢是每天饮水1500毫升以上。第十一呢，合理的选择饮品，我们推荐喝白开水或者是茶水，要少喝或者是不喝含糖饮料，更不能用饮料代替白开水。然后高盐和高糖、高脂等不健康的饮食呢，也会引发肥胖、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及其他代谢类疾病或者是肿瘤的危险因素。在我们做好食物搭配的同时啊，还要落实到三减，即减盐、减油以及减糖，从而减轻身体代谢的一个负担。建议呢，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量不要超过5克，烹调油保证在25到30克左右，然后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每天不要超过50克，最好呢是控制在25克以下。然后反式脂肪酸呢，每天摄入量不要超过2克。日常我们要培养清淡饮食的一个习惯，注意少吃高盐、高糖和油炸食品。然后建议大家在日常做饭时少放盐、油和糖，然后使用定量盐勺或者是控油壶帮助我们减盐减油，或者是在做菜的时候多采用蒸、煮等方式制作菜肴，要少吃包装食品以及重口味的外卖。日常呢也减少外出就餐的次数，要学会阅读食品的营养成分表，警惕一些隐形盐和添加糖的摄入量。
2: 所以说啊，这个合理膳食呢，我们还是要能够去很好的优化饮食结构来践行三减啊。其实除了饮食之外啊，规律运动也是提升体质、预防疾病的关键。那么运动到底有哪些好处啊？不同年龄段该如

0: 要改变静态的生活方式，增加身体活动的水平，哎，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状况还有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了。那机体的各种功能哈，我们说是用进废退的，就你只有经常的锻炼才能够获得持久的健康效益。经常参加中等强度的这个身体活动啊，综合有氧耐力啊，还有这个肌肉力量锻炼，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加全面的健康效益了。当然啊，运动呢不是说你的强度越大越好，时间越长越好，还是要循序渐进啊，结合个人的这个具体情况，包括你的兴趣还有生活环境，来确定你的运动目标啊，来安排你的锻炼计划。所以呢，应当是以个体的啊，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为主，尽量的做到量力而行。好，那说完了吃和动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有两个非常常见的习惯，吸烟和喝酒啊。很多人觉得啊，这个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还有人觉得啊，这个喝酒嘛啊，小酌怡情是吧，少量的饮酒对健康是有益的。哎，那么这样的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1: 其实啊，这些都是一些健康误区。吸烟是没有安全剂量可言的，只要是吸烟都会对健康造成损害。饮酒也是喝得越少越好，烟草烟雾中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和化合物，其中呢数百种是有毒的，至少含有70多种是致癌物。吸烟者患各种癌症，尤其是肺癌、心脏病以及呼吸系统疾病，以及中风及其他致死性疾病的风险呢，也是显著增高的。同时，二手烟、三手烟还会给不吸烟者造成危害，引起肺癌等恶性肿瘤、慢阻肺、心脑血管等疾病，尤其对老年人、儿童、孕妇以及体质虚弱人群的伤害是最为明显的。
0: 是的啊，这个戒烟当然是越早获益越多，无论什么年龄戒烟啊，都能够改善身体的健康状况还有生活质量。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要做到不禁烟不送烟啊，不在家里在这个室内的公共场所吸烟，主动来营造无烟家庭、无烟环境，这样既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守护家人的健康了。好，说完了这个戒烟，我们再来说一说喝酒这件事儿吧。
1: 其实过量饮酒也与多种疾病相关。
0: 嗯，
1: 无节制的饮酒呢，会损伤我们的胃肠黏膜以及肝脏、胰脏的功能，同时也会影响营养素的一个消化吸收和利用。一次性大量的饮酒也可以导致肝脏的代谢紊乱，长期过量饮酒呢，会增加脂肪肝啊，或者是酒精性肝炎及肝硬化等的发病风险，还会增加患痛风、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乳腺癌和消化道癌症及骨质疏松的一个危险。过量饮酒啊，还会导致事故及暴力事件的增加，危害个人健康和社会安定。
0: 所以说我们要应当避免过量饮酒啊。如果说饮酒的话呢，建议成年人一天饮用的这个酒精量啊，不要超过15克。儿童、青少年，还有像孕妇啊，或者哺乳期的妈妈啊，一些慢病患者等等这些特殊人群就不要饮酒了啊。我们还是倡导文明饮酒啊，千万不要空腹饮酒，不要过度的劝酒，不要酗酒啊，也是切记啊。一醉方休，或者说有人有这个借酒消愁这样的不良习惯，当然我们更加是要杜绝酒后驾驶啊。控烟限酒啊，是守护个人身心健康的关键，也是文明生活的一个重要体现。所以远离啊烟酒陋习，这样才能够远离疾病的隐患。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卫啊。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疾控中心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的主管医师何佳佳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那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听着

0: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
2: 你苦恼的时候，要找你信任的、谈得来的、清醒冷静的一个知心朋友，倾心交谈。将心中的苦闷及时倾吐出来，以免积压成疾。第二呢，是在你遇到较大的一个刺激，或者是遇到挫折失败而陷入自我烦闷的时候，可以暂时离开你所面临的境界，转移一下注意力。暂时的回避呢，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心理上的一个平静。当你在情感发生激烈动荡的时候，可以将情感转移到其他的活动当中去，忘我的去做一件你喜欢的事儿，比如说写字、打球、唱歌等等，从而将你心中的苦闷、烦恼以及愤怒、焦虑等负面情感转移或者是替换掉。第四呢，对外对人要懂得谦让，自我表现要适度，有时候要学会当一个配角和后台工作人员。第五呢，是要多替别人着想，多做一些好事，可以使你的心安理得，心满意足。第六呢，是做一件事情要有始有终。当你面临很多困难的时候，可以从容易解决的问题入手，逐个解决，以便信心十足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第七呢，在对于性格急躁的人呢，不要做力不从心的一个事情，并避免超乎常态的一个行为，以免紧张焦虑、心理压力过大。第八是对别人要宽宏大量，不要求别人一定要按照你的想法去办事，原谅别人的一个过错，给别人以改错的机会。第九是要保持人际关系的一个和谐。第十呢，是自己要多动手，要破除一个心理依赖，不要老是停留在一个观望的阶段。最后呢，是要制定一个既能使你愉快而且又切实可行的一个调节身心的计划，给自己希望。
0: 有生活当中有压力有烦恼，这其实是一种常态啊。我们要学会接纳情绪，疏导情绪，不要纠结过往，不要焦虑未来。那么遇到问题也可以及时疏导啊，不自我封闭，不消极内耗，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只有心态好了，身体才会好，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顺啊。好，那说完了这个第四点啊，我们的心理平衡，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优质睡眠啊。其实说来啊，睡好觉这件小事儿，对现代人来讲啊，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了。像加班啊、失眠多梦啊，啊，这睡眠问题已经是影响全民健康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了。那么具体我们该如何养成规律作息来改善睡眠呢？
2: 睡眠不只是休息，更是对人体消除疲劳、恢复精力、维持生理功能以及促进我们生长发育以及提高认知和记忆力有重要作用。良好的睡眠能守护我们的神经、心血管以及免疫、代谢等系统稳定，也是最好、最天然的养生方式。长期的一个睡眠不良会导致我们反应迟钝、注意力、记忆力等认知功能也会下降。

0: 降，在身体上呢也会降低我们的机体免疫力，增加一些感染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代谢性疾病和癌症这些疾病的患病风险。在情绪上呢，也会导致我们情绪不稳、烦躁不安，严重者也会诱发一个焦虑、抑郁等等情况。优质的睡眠呀，要首先要保证一个适量的时长，不同的年龄段睡眠需求也是各不相同的。一般来说，对于0到3月龄的婴儿，每天需要睡到13到18个小时；对于4到11个月月龄的婴儿呢，每天要睡12到16个小时；对于1到2岁的幼儿，每天要睡11到14个小时。学龄前的儿童每天要睡10到13个小时，中小学生每天要睡8到10个小时，而成年人每天是7到8个小时，老年人是每天6到7个小时。
1: 嗯，
0: 除了睡眠时长，睡眠质量也是最核心的内容。通常入睡时间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夜间醒来的次数不要超过3次，而且醒来后能在20分钟内能再次入睡，醒来后感觉精神饱满以及身心舒畅，这就是一个优质的睡眠。睡眠呀，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需要我们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宜的睡眠环境来支持。想要改善我们的睡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呢，是一个有规律的作息时间，我们要建立稳定的生物钟。第二呢，适度的体育锻炼也有助于我们保持良好的睡眠，但是呀，要注意运动的时间和强度。第三，合理的膳食，晚餐不要吃得过饱或者是过晚，睡觉前呢也不要吸烟、饮酒、喝茶或者是喝咖啡。第四呢，是要做好我们一个情绪调节，每日常呢可以通过正念或者是放松训练以及来调节我们的情绪，睡前可以泡脚沐浴，也能帮助我们放松身心。第五呢，是营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卧室里保持安静，避光，温度控制在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内，然后温度保持在40%到60%之间，日常要勤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清新。同时呀，要规避一些不良的睡前习惯，睡觉前1个小时不要看电子产品，可以通过听音乐或者是看纸质书来放松身心，建立固定的一个睡前仪式，助力我们身体快速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
1: 嗯，大家可以从今天晚上就开始尝试一下哈，规律作息习惯来修复我们的身心活力，拥有一个优质的睡眠真的非常重要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到的这一点啊，也是啊这几年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就是有这个体重管理哈。那么到底什么是健康的体重啊？我们又该如何做好科学的体重管理呢？
0: 健康体重呢是客观评价人体营养和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体重过高或者是过低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超重和肥胖是糖尿病、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以及部分癌症等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儿童期肥胖呢也会影响到儿童的运动能力和骨骼发育，对儿童的行为、认知以及智力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消瘦则是与生长迟缓、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以及骨量下降等相关，同样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而科学的体重管理呢，要做到3知1管。一知是知晓我们的健康体重标准，我们日常知道的 BMI 就是体质指数，是我们常用的一个评价指标。计算方式呢，是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单位体重的单位是千克，然后身高的平方是米。对于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 BMI 的一个评价标准是小于18.5，是一个体重过轻，在18.5到24之间是我们的一个健康体重，大于等于24，但是小于28是

是超重一个状态，大于等于28则是一个肥胖的状态。另外一个评价指标就是腹型肥胖，对于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或者是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就是一个中心性肥胖的一个标准。第二支呢，是知晓我们自身一个体重变化。自我监测是体重管理的维持的一个重要手段，建议我们家庭日常都要配备一秤一尺一日历，就是体重秤、腰围尺以及我们一个健康管理日历，定期监测体重腰围，跟踪腰围体重的一个变化，记录每天的饮食和身体活动，及时发现异常并做出调整。第三支呢，是知晓我们一个体重管理方法。都知道吃动平衡是管理和维持健康体重的一个关键，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膳食，适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当生活以挣扎的姿态显露本色，疲惫如影随形时，那句人间值得的吟唱悄然叩击心扉。原来活着本身已是壮举，即使脚步沉重，衣衫沾染风尘，只要灶台尚有余温，眼角雨滴未息，我们便能在尘埃之上刻下属于自己的痕迹。人间纵有寒凉，但生命奔赴的每一程都自有其温暖与尊严。所谓值得，便在这不息的行迹之中，如暗夜星辰般笃定闪耀。

当付出被视作尘土，当信任被碾作尘埃，这句质问变成了最后一道尊严的防线。原来情爱往来进入借贷，总有人悄悄在心底记着账册，最终明白讨要的哪里是具象的亏欠，分明是索回被践踏的自我价值。当所有付出沉入冰冷深渊，唯有那句我的骄傲很贵在废墟上凛然矗立，这声呐喊终让灵魂找回自己的重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好话一句都不太敢听了，好言相劝怎么劝你变成劝我，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看不出一点难过，我装作随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9: 领先分保护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8: 万千气象，
9: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到26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4度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14度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14度到26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秦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京二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受到事故以及大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另外，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附近，G25长春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往南京方向丽水东附近，G42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嘉泽附近，还有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武进路段，都是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为加强社会生活推广使用，计划鼓励公开出版的图书、报刊、药品、标签以及说明书配备国家通用盲文等无障碍格式，推动国家通用手语盲文服务残疾人重大体育赛事、重要文化活动，开展面向残疾人工作者和应急管理、社会服务相关行业人员的学手语、学盲文活动，加强手语盲文的标准化、信息化发展、资源供给、人才培养以及国际交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的10月15号到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到20号。为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流程，网上预报名于9号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到10月12号。为提升考生报名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从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之后，可以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加充足的时间。澳大利亚著名的汉学家马克林当地时间10月8号晚在布里斯班因病离世，享年87岁。在10月11号国际女童日即将到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号发布新报告指出，童婚和早孕仍然威胁着女童教育所取得的进展。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住手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
4: 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4: 青罗，
5: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
0: 阅读
5: 好时光。
8: 请问您

0: 轻落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落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落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最近咱们镇江天气整体还是比较的稳定，依然是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相比天气本身，更需要留意的是一天之内的体感变化。清晨出门呢会觉得偏凉，到了中午前后气温上升，体感呢会有很大的不同，早出晚归和白天的穿衣需求会不太一样。另外呢，秋天天干物燥，记得常备水杯，多喝温水，也可以泡点菊花茶、秋梨膏润润喉。辛辣重口的食物尽量少吃，免得嗓子干疼，嘴唇起皮不舒服。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到26度，凌晨最低气温是14度到15度。到了10号，全市晴到多云，最高气温是25度到2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全民阅读小知识。
1: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2: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1: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2: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1: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2: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1: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2: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1: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他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7: 青罗，
8: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

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继续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也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福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紧就踏上了一段疯狂的探寻之路。那么这本书呢，其实它真的有点像达芬奇密码啊，这个谋杀悬案和历史谜题相交织，尤其是最后真相呼之欲出的那一刻，冲击力真的要比普通的谋杀案要震撼太多。

继续和大家在电波当中共享经典的力量，我们来分享几部长篇小说。接下来的作品呢，豆瓣评分是 8.6 分，叫《挽救计划》。中学物理老师呢，格雷斯从太空当中醒来了，发现自己啊在一艘宇宙飞船上，队友呢全死了，他也失忆了。那么在漆黑的太空当中呢，记忆碎片就一点点的闪回。好家伙，我居然是去拯救地球的。他在绝境当中呢，慢慢的拼凑起了记忆，同时还遇到了跑来解决同一问题的外星科学家洛基。两个孤独的灵魂啊，跨越星际，从试探到生死相托，没有狗血反派，也没有套路剧情，硬核科幻设定严谨到相当的离谱状态。那么各种幽默碎碎念又让人笑到流泪，既有星际航行的惊险刺激，更加有跨越物种的双向救赎。读完了真的有被科幻小说独有的浪漫而戳中了一点。再来和大家分享一部经典佳作，叫做《伶仃式》，豆瓣评分是 8.9 分。1992年生的索尔啊，在一次马来西亚之旅当中呢，被那一片土地的历史深深的吸引啊，庙宇、房屋、骑楼、方言都在诉说着一个遥远的故事。离散的华人在异国他乡如何生活，怎么样被遗忘又被记起。那么这本书的故事呢，从阿嬷过世开始便留下了遗产啊，不是金钱或者说是房产，而是一个谜，什么是潘石六飞艇。为了寻找答案，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物呢，就一一出现了，一一的也现身了。那么在重叠碰撞的声音当中呢，马来西亚的华人世界被完整的复原。总之呢，这不是一部快节奏的冒险小说，而是一部需要我们沉下心去慢慢品读的文学力量。

好，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呢，是来自刘震云的《弦的玩笑》，豆瓣评分是8.5分。玩笑怎么会是弦的呢？答案是因为有泪。作品讲述了一个关于小人物杜太白的故事，他从一名知识分子变成红白喜事的主持人，再到卖萝卜的小商人，乍一听呢像是一个人生不断的坠落的故事，而在刘震云的笔下呢，又变成了一场对普通人日常的温暖观察。每个人都在用玩笑去应对生活的变化，通过接纳和化解达到内心的平和。那么小说也是保留了刘震云一贯的这个幽默特质褪去了刘震云早期作品的那些冷峻啊讽刺，进化成一种充满理解和悲悯的暖幽默。所以读起来呢，就像是一层糖衣一样裹着的生活，包裹着生活的苦涩内核，也会让你在心中会心一笑的同时，感受到人生的力量。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部长篇小说。你又对哪一部作品印象深刻，或者说是读了又想再去读的作品呢？耳边和你来听到的是朴树《清白之年》。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要和大家听到的是爱阅读的徐熙同学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锦绣》。
1: 大家好，我叫徐熙，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首诗歌朗诵《锦绣》。我要展开祖先纺织的丝绸，在960万平方公里绣上我的母语，我的祖国。我要用银白的丝线绣上我的母亲河，用它丰沛的乳汁养育世世代代的儿女，用它纯净的乳汁让祖祖辈辈歌唱的喉咙不再干涸。我要用黄色的丝线绣上我的黄土高坡，那一点一滴的汗水结成金黄金黄的硕果。我要用绿色的丝线绣上我长城的巍峨，让那些坚

身影，日夜守护和平幸福的生活。我要用褐色的丝线绣上一对对的骆驼，让大漠扬起一阵又一阵的驼铃。西行的路上，为黑头发黄皮肤的人们燃起明亮的篝火。我要用蓝色的丝线绣出我大海的辽阔，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中国。我要用红色的丝线，深红的、浅红的、橙红的、鲜红的，我要用所有的红色绣出我日出喷薄的祖国。我要用大红大红的太阳告诉世界，日出东方，东方蓬勃。读完锦绣，我心中充满自豪，诗人用五彩丝线绣出祖国万里河山，万千色彩最终汇聚成炽热的红色，寓意蓬勃向上的祖国。作为新时代少年，我深深热爱这片土地，愿努力成长。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5度到26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4度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14度到25度，丹阳、九荣、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14度到26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附近，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白马宜兴东路段，往南京方向丽水东雁南枢纽附近，G4

22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嘉泽路段都是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意见，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以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最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26年第24号公告，正式批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及国内技术对口单位。这是我国冰雪产业领域首个 ISO 技术机构秘书处，标志着全球首个人工冰雪景观专业国际标准化技术组织正式落地中国，填补该领域国际标准化组织架构空白。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随之回落，机票价格出现了跳水，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机。数据监测显示，今天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要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具体到航线，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已经跌入200-300元区间。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200元，上海飞往丽江同样低至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309元。即便再加上基建燃油费，这样的价格依然具有性价比。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先一分，把握先机。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3: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4: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5: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贤妻》讲述了一位普通女性韩大云用智慧成功捍卫爱情与家庭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新一代的女性形象。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9集。

0: 郑广美开着车一直把赵伯轩拉到了海边的一个灯塔前才停了下来，两个人登上了塔楼。
1: 广美，你让我上车我上了，你让我上海边我上了，你让我上塔楼我也上了。我真的很忙，我还有事儿呢，有什么事情你赶紧说吧。
2: 你这么久不跟我联系，是不是因为你跟你老婆证明了你的清白，所以才对我这么冷淡？
1: 王梅，真的，我这一阵子太忙了，确实是太忙了。那广告呢？不是正拍着吗？
2: 你不要再跟我提广告的事了，我已经快受不了了，你知道吗？
1: 那行，那你说你怎么受不了了？
2: 我就是觉得心里不舒服，我为你们拍了这么多的广告，你们的销售业绩也增加了，商品形象也提升了，可是为什么你对我却这么冷淡？
1: 广美，你为我们拍广告我很感谢你，这是我们的合作，是吧？我们大家都是互利的。说真的，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当朋友处。
2: 朋友
1: 啊，
2: 如果我是朋友的话，你为什么要挂我的电话呢？
1: 你的经纪人找过我了，他跟我说了，我知道这发布会让你受委屈了。说实话，你是我们公司请来的代言人，我真不想把你卷进我的家务事，所以我跟他说了，我会向你们补偿的。
2: 补偿？你是说钱吗？谁稀罕你的钱呢？我不想再听到你说这些话。
1: 你冷静点啊！我不是说你稀罕钱，我只是不想把我们之间的事情搞复杂了。
2: 你怎么那么笨？你是木头吗？你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你有那么大一间公司，你真的相信男女之间有单纯的友谊吗？
1: 有。哎哎，你别过来啊！我们俩是朋友，咱们之间保持点距离。
2: 博学，
1: 我天哪，对不起，我觉得昏了头了，也许是天太热了。我觉得我们俩真的得好好的冷静冷静，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
2: 冷静？我没有办法冷静。我受不了，因为我已经爱上你了。
1: 点到为止，不说了啊！我没听见，你也没说过这话，行吧？
2: 博学，你是不是害怕没有办法跟你太太交代，所以你一直不断地压抑你自己？你不喜欢我吗？你不喜欢我吗？
0: 郑广美突然抱住赵伯轩亲吻起来，最后还狠狠地咬了他一口，把赵伯轩的嘴角给咬破了。
3: 哎啊啊！
1: 你咬我？你疯了？你咬我干什么呀？
2: 伯轩，伯轩！
0: 星光娱乐杂志社，郝一健假装忙过了一阵后，回到了刘佳丽的面前。
4: 那么看重血拼？
5: 我一直有个冒昧的问题想请教，你们两位是亲姐妹吗？怎么，你姓韩，她姓方？
4: 我们两个呀，不是亲姐妹，胜似亲姐妹。其实啊，我是韩家的养女，但是我这个姐姐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我上大学还有我去美国念书的所有费用全是我姐姐负担的，不好意思啊。
0: 这是小娟从家里拨通了韩大元的手机。
6: 来，小娟啊，你到家了。
7: 妈，我正在写作业呢，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在哪里嘛？
6: 妈妈跟小姨在外面吃饭。今天工头多不多？
3: 妈，我都想死你了。
6: 我也想你，乖乖做功课，啊，好好吃饭，等妈回来。
7: 嗯，好，那你快点回来啊。
6: 嗯，拜拜。
0: 韩大云马上又打电话给赵伯轩。
8: 喂，老婆。
6: 伯轩，我跟翠萍在外面吃饭，你能早点回家吗？
8: 哦。翠萍怎么样了？
6: 她的事挺顺利的，你今天能早点回家吗？
8: 哦，我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应酬啊。没事，你甭管了，家里妈还在呢，你忙吧。
0: 打完电话后，韩大云回到了座位。
6: 不好意思，家里的事情比较忙。
5: 既然家里有事的话，那我送你回去吧。
9: 哎，姐。正聊到兴头上，晚点回去没关系的。要不你们聊，我先回去了啊。哎，姐，
5: 没关系没关系，方小姐，今天再怎么说都是我失礼，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大云她怀有身孕。我看你好像心神不定的，既然家里有事的话，我有车，我就干脆送你回家吧。
9: 不用不用，我自己打车回去就好了，不用那么客气。
6: 姐，这个点儿上哪儿打车去啊？就让许先生送你一下吗？
5: 没事的。
0: 薛志刚用一张创口贴贴在了赵伯轩的嘴角上。
10: OK， 我都说了 OK 帮绝对 OK 的。怎么了？
11: 你是怕别人不知道我嘴上有伤是吧？
10: 哇，喂，你这是怎么吃饭呢？啊，你这伤哎太特别了，真的没法治了。
11: 你跟我想想，这个郑广美到底怎么回事情？他到底要干嘛？
12: 都是我的错，都是为了我。
11: 不唱歌，说话。
10: 行，我跟你说啊，其实这个郑广美啊，他是爱上我了。
11: 啊？
10: 你看看，像我这么个风度翩翩、才华洋溢的人。我非常能理解他为什么会喜欢上我，可是我又疏忽了，哎呀，所以我必须得再三的拒绝他。你懂的，这女人嘛，很容易受伤的。为了抚平心中的创伤，她把对我的感情全转移到你的身上。
11: 你得感谢我啊，正因为我对他的拒绝，才成就了你的一段艳遇。这什么艳遇啊？你说我这个样子，我怎么回去跟大云解释啊？
10: 哎，我有主意了，你就跟他说是被门架的。
11: 我不跟你扯淡了，我怕疼。回去吧。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啊，明天好像有通告啊，不要影响工作。嗯，我不管你和那个郑广美什么关系，你要好好的开导开导他。
10: 行，
11: 不要影响工作。
10: 行行行，你放心。行行，我薛。

0: 叶志刚一定帮你搞定。
1: 赵伯轩开车回到了家门口，母亲李水仙和女儿小娟忙迎了上去。
2: 小娟，你小心，妈妈带你回来。
3: 小娟，
4: 爸爸，
5: 小娟，
4: 爸爸，你回来了。
5: 哎，回来了。
6: 哎呀，伯轩回来了。
5: 哎，回来了，回来了。现在怎么样？快坐。
1: 正在这时，许世红也开车把韩大云送了回来。
7: 妈妈，
8: 妈，伯轩，这位是许先生。
7: 许叔叔，我见过你。
9: 你好。
8: 下午我和翠萍去许先生的办公室，他已经答应给翠萍投资了。啊，许先生。这位是我的丈夫赵伯轩。
9: 哦，赵先生，幸会。
8: 许先生，谢谢你送我回来，下次有机会请你到家里坐。
9: 好的，各位再见。
7: 许叔叔再见。
9: 嗯，再见。小娟，
7: 再见。
1: 韩大云问赵伯轩，
8: 你怎么那么早回来？
10: 哦，
11: 我们都吃过了，饭菜啊给你留着呢。小娟，跟奶奶做功课去。
10: 去吧，做功课去。你没吃饭？你不是说今天晚上在外面吃饭？
8: 没吃。你吃过饭吗？
10: 啊，算了，不吃了。头也有点疼，我先休息。
1: 晚上赵伯轩没换衣服就上床准备睡觉了，这让韩大云很是纳闷。
8: 怎么不换衣服就睡觉了？
10: 头疼，你别管我。
8: 你嘴怎么了？
10: 没怎么。
8: 没怎么是怎么了？
10: 蚊子咬的。
8: 你办公室那么大
10: 的
8: 蚊子
10: 啊。嗯，我头疼，我先睡了啊。
1: 几天后，方翠萍把韩大云约了出来。
6: 翠萍，哎，姐，太好了，走走走，别人跟我约了见面，你都陪我去吧。
12: 我去干什么呀？你们不都已经谈完了吗？
6: 别提了，我这几天又跟许先生见了两次。
1: 方翠萍把两天前与许世红会面时的情景告诉了韩大云。
9: 刚才让你在公司等那么久，真的很抱歉。
12: 许总，对于我刚才的冒犯，请你多原谅。
8: 哎，我以清水代酒，敬一杯。
9: 干杯。
8: 干杯。
12: 许总，你对我的计划书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啊？哦，我是说，你觉得还需要改动些什么？
9: 我觉得计划书真的很不错，细节考虑得很清楚，前景发展也考虑得很到位，只是资金方面。

0: 赵博轩的通话，汪若君又给郑广美打来了电话。
1: 你到底要干嘛呀？我都说了，那个专访我是不会做的。
2: 广美，你在哪啊？
1: 你管我在哪？
2: 别忘了，我们是有合约的。
0: 郑广美不耐烦地掐断了电话，可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郑广美以为还是汪若君打来的。
1: 你到底有完没完呢？我都跟你说了，我不想见你，就是不想见你。
3: 喂，广美，是我，你怎么了？
1: 博轩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刚刚有人打错电话了。
3: 啊，我今天啊是真的一整天都有事儿，你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你要有事忙你就先忙去吧。
3: 哎，你等会儿啊，你有什么事儿啊你还是得跟我说，但是不能再出现那天那种事了，
2: 不能跟我开这种玩笑，听见没？
3: 你下午有空到公司来一下，我们把下个季度的合约签了，顺便把钱拿走啊。
1: 我说你是不是傻瓜呀？你成天就只会想着自己的事情，你都没有想过，你也不怕哪一天我就消失不见，让你找不着人呢？
3: 别说了别说了，又来了啊，不闹了，挂了。

0: 许世宏、韩大云、方翠萍三个人做完市场调研后，许世宏要开车送韩大云回去。
1: 上车吧。
2: 许先生，你不用那么客气了，我们这边打个车就行了。
1: 你身为孕妇，不能够太辛苦，我有车顺路送你回去，很方便。上车吧。

0: 我上楼和大云去说，好吧。赵博轩走上了楼，对回到自己卧室里的韩大云问道：“
1: 大云，这是怎么了？发那么大火，结婚这么多年，还头一回看你这样。咱们俩聊聊呗，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就跟妈杠上了呢？”
2: 我妈，其实你也不是不知道，她就爱唠叨，她就这脾气，你说是吧？你不爱听，你就不听呗，你就别跟她顶嘴，不就得了吗？你说呢？
3: 我已经没有理她了，是她自己追着我问个不停的。翠萍是我妹妹，每次人家来她都对她恶言恶语的，前几天甚至连门都不给人家开。翠萍找你投资，她不高兴。
1: 现在人家找到投资了，他又说三道四的，说什么人家许先生是不是看上我了？嗨，他不是说三道四，他我妈她颠三倒四，她是……哎呀，我这个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很无奈，真的。不过你，不是你现在怎么说好有一套有一套的呢？
2: 先生到底是什么人？靠得住靠不住？靠得住靠不住，人家也是个专业投资人，有好的项目人家就投。
1: 我不是怀疑他的专业性，主要是现在买卖太乱了。你看那些也是专业人，你都挂着羊头卖狗肉，弄一个什么野鸡公司的，万一你这忙来忙去的，竹篮打水一场空。
2: 何必给自己添堵呢？竹篮打水一场空为任务。我现在就想帮帮翠萍，能够出去透透气，不用整天闷在家里。
1: 哦，是这样。说来说去啊，你就是不想待在家里，不想对着我妈，是不是？唉，奇怪了。
4: 行，没问题。那你到上外面去干点事儿，你上我这儿来啊，上我们公司找个兼职不就完了吗？
5: 上你那去干什么？帮你抓蚊子，你嘴上的伤怎么来的？那天陪我看完车，你上了谁的车？
4: 你别以为我都没看见。啊，原来你看见了，早你怎么说呀？
2: 别到这会儿再说。我是憋到现在，我韩大云不是一个真风吃醋、疑神疑鬼的人，是你赵博轩就是一个干不了坏事的人。你每天在我面前撒谎，我看着都心疼。晚上。
6: 王洛君开车在街边发现了喝了不少酒的郑光美，便连忙停下车来扶住了郑光美。
7: 妹妹，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妹妹，醉成这样了都。
6: 妹妹，别管我。妹妹，
7: 妹妹。
8: 你呀，你说你喝这么多酒干嘛呀？多伤身体啊！
7: 怎么了？身体不好？是不是为了那赵博轩？啊？哎！
8: 你说对了，我可能真的爱上赵博轩了，就像你说的。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段时间他对我不离不睬，我就想他想的快要发疯了，我想他想的快抓狂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这种折磨，我更没有办法。

0: 没办法忍受他对那个女人那么温柔的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那么贴心，真的叫我很难受，你知道吗？
1: 你说的哪个女人啊，妹妹？是不是赵国轩的老婆呀？啊？
0: 他根本就不配博轩。那个女人跟博轩在一块儿，只会连累他。我对他那么好，他却不打通电话给我。为什么？我对他那么好，他为什么不打给我？
1: 美美，既然那么喜欢他，那你就去追他呀！啊，之前你是有意骗他，所以你有些在意，有些顾忌。那现在真的爱着他，那就没有什么亏欠了，那就去追他呀。至于我，无所谓了。我会帮你达成这个愿望的，一定。
0: 你要帮我达成什么愿望啊？啊？我？我凭什么介入人家家庭啊？
2: 汪洛君从郑广美的包里发现了医院的诊断书，原来郑广美已经怀孕了。汪洛君十分清楚，郑广美所怀的孩子正是自己的，因为汪洛君不仅是郑广美的经纪人，而且两个人是多年的老情人了。

0: 小心！疼了。
1: 赵家，韩大云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准备回弟弟韩仲志那住些日子。赵伯轩和李水仙见状，忙想阻止他。
2: 哎，大云！
3: 哎呀，
2: 你干嘛呀？
3: 你这是干什么呀？大云啊！
2: 这半夜三更的，你拿着行李去哪儿啊？
3: 妈，对不起啊，今天把事情弄成这样，我心里也挺过意不去的。我想出去住几天，让我自己冷静冷静。
4: 你肚子里还有我们赵家的亲骨肉呢。
1: 赵淑慧这时也走了过来。
5: 大嫂，这干嘛呀？要离家出走？
3: 我没有要离家出走啊，我只是心烦，去重症的住几天，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5到26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气温14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14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14到26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介萨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附近，介五长山高速往杭州方向白马聚荣新路段，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嘉泽附近， S39江一高速往宜兴方向武进路段都是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同时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现场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10月4号到7号，上海市第18届运动会乒乓球青少年组的比赛激战落幕，两名镇江籍小将任轩怡和周云舒代表上海宝山区出战，一举是斩获了3金1银1铜的优异成绩，为家乡争得荣誉。两人是由镇江市八叉巷青少年乒乓俱乐部主城区训练点中山路小学仁章校区培养，输送至上海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本次上海市第十

八届运动会青少年乒乓球赛事汇聚了长三角众多青少年乒乓好手，竞争激烈。赛场上，两名镇江籍小将沉着冷静，敢打敢拼，充分地展现出了扎实的基本功与顽强的拼搏精神。其中呢，人选仪式收获了女团、女双两项冠军，同时拿下了女单季军。周云舒是夺得了男团冠军和男单的亚军。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件是超过了140件。最近啊，记者发现豆包 APP 内可以通过语音或是打字的方式来完成水电、燃气等生活缴费操作。对此，今天接近豆包人士向记者表示，豆包正在逐步的建设包括出行服务、生活缴费等生活场景下的办事能力。记者实测发现，目前在豆包 APP 内登录抖音账号完成户号的

0: 控烟限酒，心理平衡，优质睡眠。那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啊。首先呢，我们从大家每天都在接触的饮食开始说起啊。如何才能够做到合理膳食？这个日常饮食上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合理膳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我构建我们健康体魄的一个重要基石。具体呢，我们日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呢，是我们的食物多样，是一个平衡膳食的一个基础。建议我们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的种类呢达到25种以上，并且要注意到一日三餐的一个合理搭配。第二呢，要保证谷类食物的一个足量摄入，注意粗细搭配。一般我们成年人每天要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为宜。第三呢，我们每天都要摄入新鲜的蔬菜，不少于300克，其中深色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保证我们多种维生素的摄入。然后第四呢，我们每天都要吃新鲜的水果，至少200到350克，不能拿日常的果汁代替我们的一个鲜果摄入。第五呢，是每天都要喝牛奶，每天的饮奶量要达到300毫升以上，或者呢不喝牛奶的可以喝酸奶300克也行，或者是奶粉40克以上。第六呢，是保证都有摄入到适量的鱼或者是禽类、蛋类或者是瘦肉类，平均每天100克、120克到200克左右，每周最好呢吃鱼2次，或者是300到500克左右。蛋类食物呢，每周是300到350克，禽畜类呢是300到500克左右。同时呢，要注意少吃深加工的肉制品以及烟熏、腌制类的肉类。第七呢，要经常摄入到一些大豆及其制品，然后搭配适量的坚果，平均每天摄入大豆和坚果大概25到35克左右。第八呢，要注意合理安排一日三餐，定时定量，不要漏餐，坚持呢每天要吃早餐。第九呢，是要注意规律进餐，然后饮食适度，要避免暴饮暴食以及一个挑食偏食，不要过度的节食。第十呢，是要每天摄入足够量的水分，要少量多次，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呢，然后身体活动较低的时候，成年人每天要每天饮水至少1700毫升，女性呢是每天饮水1500毫升以上。第十一呢，合理的选择饮品，我们推荐喝白开水或者是茶水，要少喝或者是不喝含糖饮料，更不能用饮料代替白开水。然后高盐和高糖、高脂等不健康的饮食呢，也会引发肥胖、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及其他代谢类疾病或者是肿瘤的危险因素。在我们做好食物搭配的同时啊，还要落实到三减，即减盐、减油以及减糖，从而减轻身体代谢的一个负担。建议呢，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量不要超过5克，烹调油保证在25到30克左右，然后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每天不要超过50克，最好呢是控制在25克以下。然后反式脂肪酸呢，每天摄入量不要超过2克。日常我们要培养清淡饮食的一个习惯，注意少吃高盐、高糖和油炸食品。然后建议大家在日常做饭时少放盐、油和糖，然后使用定量盐勺或者是控油壶帮助我们减盐减油，或者是在做菜的时候多采用蒸、煮等方式制作菜肴，要少吃包装食品以及重口味的外卖。日常呢，也减少外出就餐的次数，要学会阅读食品的营养成分表，

0: 警惕一些隐形盐和添加糖的摄入量。
1: 所以说啊，这个合理膳食呢，我们还是要能够去很好的优化饮食结构来践行三减啊。其实除了饮食之外啊，规律运动也是提升体质预防疾病的关键。那么运动到底有哪一些好处啊？不同年龄段该如何做到科学运动呢？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需要科学。科学运动有多种健康益处。第一呢，是可以增进心肺功能，改善我们的耐力和体能。第二呢，是提高代谢率，增加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改善内分泌。第三呢，是可以提高骨密度，预防我们的一个骨质疏松。第四呢，是可以维持或增加瘦体重，减少脂肪的一个含量，预防肥胖。第五呢，运动也可以改善我们的血脂、血压和一个血糖水平。第六呢，可以调节我们的一个心理平衡，减少压力，舒缓焦虑，改善我们的睡眠。第七呢，以适度的力量训练可以强健我们的骨骼、关节和肌肉，延缓老年人活动功能的一个衰退。第八呢，运动可以降低肥胖、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二型糖尿病以及部分癌症等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1: 嗯，
0: 不同的人呢，得选不一样的运动方式，同时还要控制好运动量和强度，保证我们的一个安全，避免受伤。对于两岁以下的小宝宝呢，我们平时就要多跟看护的人、跟家人一起玩。能自己走路的小朋友们可以每天至少要活动够180分钟，别让他们老是坐着或躺着的时间超过1个小时一次，也不要给两岁以内的小宝宝们看屏幕。对于3岁到5岁的一个小朋友呢，每天要活动也要至少180分钟，这里面呀，就得有60分钟的时间是小朋友们能够痛快的跑跑跳跳，同时要多带他们到户外玩，每天坐着不动的时间呀，也别超过1个小时，每天看屏幕的时间呢，加起来也不要超过1个小时。对于6到17岁的青少年，每天至少要做60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最好是在户外，每周呢至少3天要做一些练肌肉呀、骨骼的一些锻炼，比如说跳绳、打篮球、踢足球等等。久坐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每次不要超过1个小时，每天看屏幕加起来也不要超过2个小时。对于18到64岁的成年人，每周要做到150到30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一个有氧训练，或者是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的训练，也可以按照比例混着来，每周至少2天做到一个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举重啊、深蹲啊等等。平时啊，也是能走动就多走动，不要老坐着。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可以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参照成年人的一个推荐标准来做，但是啊，还是得加上一些练平衡以及灵活性和柔韧性的动作，比如说跳跳广场舞，做做八段锦等等，
1: 打打太极什么的啊。
0: 对的，要是身体活动不允许的条件下呢，做不到每周15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练，那就多散散步，尽量多活动活动，但是也不要硬撑着。对于特殊人群，比如说婴幼儿或者是孕妇、慢性病患者以及残疾人等等，这些啊就要需要在医生和专业人士的一个指导下进行了。运动的核心原则总结是6个字，就是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多动更好，但是要做到适度量力。
1: 那平时呢，缺乏身体活动的人哈，你只需要改变静态的生活方式，增加身体活动的水平，哎，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状况还有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了。那机体的各种功能哈，我们说是用进废退的，就你只有经常的锻炼才能够获得持久的健康效益。经常参加中等强度的这个身体活动啊， 综合有氧耐力呀，还有这个肌肉力量锻炼，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加全面的健康效益了。当然啊，运动呢不是说你的强度越大越好，时间越长越好，还是要循序渐进啊，结合个人的这个具体情况，包括你的兴趣还有生活环境，来确定你的运动目标啊，来安排你的锻炼计划。所以呢，应当是以个体的啊，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为主，尽量的做到量力而行。好，那说完了吃和动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有两个非常常见的习惯，吸烟和喝酒啊。很多人觉得啊，这个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还有人觉得啊，这个喝酒嘛啊，小酌怡情是吧？少量的饮酒对健康是有益的。哎，那么这样的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0: 其实啊，这些都是一些健康误区。吸烟是没有安全剂量可言的，只要是吸烟都会对健康造成损害。饮酒也是喝得越少越好，烟草烟雾中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和化合物，其中呢数百种是有毒的，至少含有70多种是致癌物。吸烟者患各种癌症，尤其是肺癌、心脏病以及呼吸系统疾病，以及中风及其他致死性疾病的风险呢，也是显著增高的。同时，二手烟、三手烟还会给不吸烟者造成危害，引起肺癌等恶性肿瘤、慢阻肺、心脑血管等疾病，尤其对老年人、儿童、孕妇以及体质虚弱人群的伤害是最为明显的。
1: 是的啊，这个戒烟当然是越早获益越多，无论什么年龄戒烟啊，都能够改善身体的健康状况还有生活质量。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要做到不禁烟不送烟啊，不在家里在这个室内的公共场所吸烟，主动来营造无烟家庭、无烟环境，这样既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守护家人的健康了。好，说完了这个戒烟，我们再来说一说喝酒这件事儿吧。
0: 其实过量饮酒也与多种疾病相关。无节制的饮酒呢，会

0: 忘我的去做一件你喜欢的事儿，比如说写字、打球、唱歌等等，从而将你心中的苦闷、烦恼以及愤怒、焦虑等负面情感转移或者是替换掉。第四呢，对外对人要懂得谦让，自我表现要适度，有时候要学会当一个配角和后台工作人员。第五呢，是要多替别人着想，多做一些好事，可以使你的心安理得，心满意足。第六呢，是做一件事情要有始有终，当你面临很多困难的时候，可以从容易解决的问题入手，逐个解决，以便信心十足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第七呢，在对于性格急躁的人呢，不要做力不从心的一个事情，并避免超乎常态的一个行为，以免紧张焦虑，心理压力过大。第八是对别人要宽宏大量，不要求别人一定要按照你的想法去办事，原谅别人的一个过错，给别人一改错的机会。第九是要保持人际关系的一个和谐。第十呢，是自己要多动手，要破除一个心理依赖，不要老是停留在一个观望的阶段。最后呢，是要制定一个既能使你愉快而且又切实可行的一个调节身心的计划，给自己希望。
1: 嗯，有生活当中有压力有烦恼，这其实是一种常态啊。我们要学会接纳情绪，疏导情绪，不要纠结过往，不要焦虑未来。那么遇到问题也可以及时疏导啊，不自我封闭，不消极内耗，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只有心态好了，身体才会好，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顺啊。好，那说完了这个第四点啊，我们的心理平衡，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优质睡眠啊。其实说来啊，睡好觉这件小事儿，对现代人来讲啊，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了。像加班啊、失眠多梦啊，啊，这睡眠问题已经是影响全民健康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了。那么具体我们该如何养成规律作息来改善睡眠呢？
0: 睡眠不只是休息，更是对人体消除疲劳、恢复精力、维持生理功能以及促进我们生长发育以及提高认知和记忆力有重要作用。良好的睡眠能守护我们的神经、心血管以及免疫、代谢等系统稳定，也是最好、最天然的养生方式。长期的一个睡眠不良会导致我们反应迟钝，注意力、记忆力等认知功能也会下降，在身体上呢，也会降低我们的机体免疫力，增加一些感染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代谢性疾病和癌症这些疾病的患病风险。在情绪上呢，也会导致我们情绪不稳、烦躁不安，严重者也会诱发一个焦虑、抑郁等等情况。优质的睡眠啊，首先要保证一个适量的时长，不同的年龄段睡眠需求也是各不相同的。一般来说，对于0到3月龄的婴儿，每天需要睡到13到18个小时；对于4到11个月龄的婴儿呢，每天要睡12到16个小时；对于1到2岁的幼儿，每天要睡11到14个小时；学龄前的儿童每天要睡10到13个小时。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沪陇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至无锡枢纽之间 G25 长山高速往杭州方向白马句容西路段 G421 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嘉泽附近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武进路段 G2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南路段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设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工作从今天开始启动。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考生选择报考点时，应当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当是选择就读学校所在地报考点。参加单独考试的学生应当要选择招生单位所在地报考点，其他考生应选择工作所在地或是户籍所在地报考点。选择工作所在地报考点的，一般应有该地社保证明。有关具体要求，见各报考考点的公告。今天至12号预报名，10月15号至24号正式报名。每天9点至22点，选择我省报考点的考生需在10月24号22点前网上支付报名考试费，否则报名无效。请考生及时关注研招网有关公告，考前11天左右，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正反两面均不得做任何涂改或是书写。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的9月已经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今天发布的关于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的公告称，皇岗口岸定于2026年10月12号上午的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今天清晨，黑龙江的漠河迎来今年入秋之后的第一场降雪，空中俯瞰这座城市，祖国最北的城市，笼罩在了白茫茫的雪幕之中。落雪为街巷楼宇披上了一袭洁白素衣，勾勒出了秋冬之交独有的北国景致，吸引了不少游客市民走进最北城市地标来驻足赏景、拍照留念。最后来看到啊，国庆假期结束，出行的高峰是随之回落，机票价格出现了跳水，这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机。数据监测显示，今天至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具体航线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已经是跌入了200-300元的区间。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200元，上海飞往丽江同样是低至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是309元。即便再加上借鉴燃油费，这样的价格依然是具有性价比。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0: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0: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不在乎暑气蒸人，
7: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6: 不在意骄阳似火，
7: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6: 不理会疾风骤雨，
8: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6: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7: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9: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新车实体按键是越来越少了。以前的车呢，中控台密密麻麻全是按钮，空调、音响、导航，每个功能呢都有对应的按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实体按键为什么会越来越少，未来按键会完全消失吗？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5寸甚至更大的中控屏，有的连空调调节都要进屏幕菜单，有的甚至把换挡、灯光控制都集成到屏幕里了。特别是新能源车型，更是把极简风做到了极致。车里面除了方向盘和屏幕，几乎看不到实体按键。有的车型呢，为了追求科技感，连多功能方向盘上的按键都换成了触控式的，实体按键正在从汽车里面慢慢消失。

那为什么实体按键越来越少？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成本控制。实体按键需要单独开模、采购、组装，每个按键呢都是成本。一辆车几十个按键，积少成多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换成一块大屏，所有功能都能用软件实现，成本更低。第二个原因就是设计趋势，现在都流行极简风，科技感大屏加少按键，看起来更简洁、更高级，符合消费者对智能汽车的想象。第三个原因呢，是功能越来越多，现在车机功能啊太丰富了，导航、娱乐、车辆设置、智能驾驶，这么多功能如果都用实体按键，中控台根本放不下，只能用屏幕菜单来管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来对比一下实体按键和触屏的优缺点。实体按键的优点呢，很明显，第一呢，盲操作方便，开车的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是哪个，按一下就管用，不分散注意力。第二呢，反馈清晰，按下去有咔嗒的手感，知道自己按到了。第三呢，可靠性高，按键不容易坏，戴手套也能操作。缺点就是占地方，功能有限，看起来不够高科技。触屏的优点呢，第一就是功能强大，什么都能控制，还能随时升级更新。第二呢，看起来简洁高级，科技感强。第三呢，节省空间。缺点呢，就是盲操作难，开车的时候要盯着屏幕看，分散注意力，有安全隐患，而且容易误触，反应慢的时候还会卡顿。

哪些功能适合触屏，哪些功能必须保留实体按键呢？这个问题很重要。适合触屏的功能，导航设置、娱乐播放、车辆参数设置、氛围灯调节，这些不常用的，开车时不需要频繁操作的功能，放屏幕里面没问题。必须保留实体按键的功能，空调温度调节、风量调节、除雾、音量调节、切割，这些开车的时候要经常操作的功能，最好有实体按键或者旋钮，因为这些功能开车的时候频繁用，要触屏，要低头看，很危险。还有双闪、车窗、门锁，这些安全相关的功能必须是实体按键，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可惜现在很多车企啊，都为了追求极简，把空调调节都放屏幕里面了，真的很影响安全。

0: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1: 哟，谁偷看我洗澡？
0: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2: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0: 皇上破解模块，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来到广寒宫。
4: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5: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6: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这几天啊，空气中桂花的香甜和藏不住的凉爽已经让人明显感觉到秋天真的到了。根据镇江气象预测，近期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6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4度左右，一天之内冷暖反差很明显。正是这个季节啊，是典型的早晚凉白天暖的模式，各位一定要

说完功能，我们再来聊一聊车企设计理念的变化。以前的车企啊，设计以实用为导向，怎么方便怎么来，所以按键多。现在的车企，尤其是新势力，设计以科技感、未来感为导向，怎么炫酷怎么来，大屏无按键极简风，就是为了让你觉得这车很智能、很高级。还有就是受手机的影响，现在呢，大家都用智能手机，习惯了触屏操作，车企呢就把手机的交互逻辑搬到了车上，觉得这样用户更容易接受。但是车和手机不一样，手机是停下来用的，车是开着用的，开车的时候操作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9: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8: 万千气象，
9: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气温14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14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14到26度。好，接下来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横林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句容西路段，G2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北枢纽至苏州城区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经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近年来，我国已经发布《登机轮椅车、城市轨道交通和公共气垫车无障碍运营服务》、《城市轨道交通适老化设施设备配置》等多项国家标准。此次发布的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将进一步完善无障碍出行服务标准体系，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平等出行权，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提供支撑。最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26年第24号公告，正式批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及国内技术对口单位，这是我国冰雪产业领域首个 ISO 技术机构秘书处，标志着全球首个人工冰雪景观专业国际标准化技术组织正式落地中国，填补了该领域国际标准化组织框架空白。好，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号，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敲定了把食品饮料的消费税税率从8%下调至1%的相关法案，并计划当天提交给国会。同时，日本在野党和民众进一步质疑减税措施的效果和资金来源问题。日本民众在相关报道下留言称，在裁员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内阁就敲定法案。执政党的盘算是将这项政策作为选举筹码，借机拉拢特定支持群体，谋取政治利益。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报
5: 说，
4: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5: 啊。
6: 报，
7: 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8: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9: 咱们4铢钱一碗，
10: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1: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1: 这是为何？
4: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2: 我明白了，
13: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
12: 不内卷。
6: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1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乐心情和味精不是一回事儿
1: 啊、哦？是吗？
0: 又要好吃。哎呀，你说这下馆子之后，确实有这种感觉，特别渴。你别说下馆子，面店吃完面也
1: 容易特别渴。
0: 对，哎，
1: 肯定就是鸡精味精放多了。
0: 啊、这还真不一定是鸡精味精，
1: 不是吗？
0: 哎，今天我们又给大家长知识
1: 哦。
0: 哎，小鬼，长长知识、啊。
1: 是哪家的店会哐哐喝水？告诉我。我避避雷、
0: 哦、那这也不行啊！今天我们想和大伙儿说一个，不是哪一家，是下馆子之后感觉特别渴，那是不是鸡精味精造成的？
1: 嗯，
0: 哎、
1: 万一是吧，我们冤枉人家了，
0: 对，
1: 也不好。
0: 是的
1: 啊，还人家一个清白。
0: 咱们今天好好说，
1: 咱们也高低啊，是吧？高
0: 低啊，
1: 高低。到底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觉得口渴这件事儿、
0: 哦、是这么个意思 啊。
1: 那今天话题呢，就是问问各位，如果说你今天要下馆子、
0: 要下馆子了，
1: 你第一反应啊、最钟情的菜系是哪一派呢、
0: 哦、哎，你跟我们聊一聊啊。
1: 因为有的菜系它就是重油重盐的，
0: 对
1: 对吧？你不重油重盐你暴吃啊。
0: 哎，好多川菜就是这样的、
1: 还有湘菜、都是口味特别重
0: 的，是
1: 的，是吧？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口渴了
0: 口渴，
1: 咱整点橘子汽水。

0: 是怎么
1: 是吧
0: 做的、哦、
1: 哎，有的汤呢它确实味精放的很多，
0: 对，
1: 口味很重
0: 啊，有
1: 啊，不是，有盐放的很多，
0: 嗯，
1: 那不是味精的问题、
0: 啊、
1: 钠含量比较高、
0: 啊、对对对，
1: 但是我很好奇呀、啊、
0: 嗯，
1: 这孟婆汤喝了
0: 啊，
1: 它到底
0: 是个什么味儿呢，
1: 口渴不渴呢，
0: 那你想不起来了都
1: 哦，这都忘了、
0: 哎、
1: 刚喝完就忘了、
0: 哎、那肯定啊，
1: 这首歌来自游鸿明孟婆汤。

0: 23分，一档提神的节目，一路畅行。
1: 是的，不仅提神，还提味儿
0: 啊！
1: 今天我们聊聊这个味儿。哎，您有没有下过馆子？完了呢，就特别口渴的这种情况发生？
0: 哎，是我估计朋友们都会有过，
1: 或多或少，都很咸，
0: 是
1: 啊，就是感觉是不是吃完了之后哐哐喝水，但吃的时候香啊。
0: 哎，对，
1: 啊，吃的时候美滋滋呀，
0: 有味儿。
1: 是不是？
0: 哎，对了对了，
1: 那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说了，吃完餐厅的菜口渴的原因。
0: 哎，咱们来剖析一下，
1: 餐厅的菜呢，在炒制之前，它这个肉啊，都是提前码味的，
0: 哎，腌制过，
1: 酱油啊、鸡精啊等等。
0: 对了，
1: 这意味着呢，大量的这个钠元素已经深入了这个肉的内部。
0: 我就腌嘛。
1: 完了，在下锅炒的时候呢，
0: 嗯，
1: 这一道菜里面又放了很多种增鲜的酱料，
0: 没错，
1: 还有糖。
0: 哎，
1: 哎呀，这菜的味道，你说能不鲜吗？
0: 那叫一个鲜，
1: 鲜的不行啊！而且呢，因为糖能调和百味，和盐呢会互相减味道，
0: 哦，就没有觉得那么
1: 你觉得咸了，你就放点盐救救
0: 啊，
1: 拯救一下。
0: 是是是，
1: 所以吃的时候呢，你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咸，
0: 哎
1: 啊！但是吃完了之后的几个小时当中呢，你会觉得口渴，
0: 没错，
1: 因为啊，钠离子开始发挥腌肉的作用啦。
0: 哦，那属于这个强烈的亲水物质。这钠离子呢，在体内会绑定大量的水分子，提高咱们血液的这个渗透压，所以会让人觉得口渴啊。大量的钠呢，吸水能力特别的强，而且由于咱们肾脏的排钠能力比较弱，多余的钠离子呢，短时间内难以从身体中排出，暂时呢就引起了体重上升，甚至是浮肿了啊。
1: 所以总结一下啊，餐馆的菜往往是超高钠的菜
0: 哦。
1: 这个钠从哪儿来呢？盐啦、酱油啦、
0: 啊、
1: 蚝油啦、鸡精啦、味精啦，多个来源的钠，
0: 没错
1: 啊，各种高钠配料的叠加效应会让人感觉到口渴。咱不能只让味精一个人背锅，
0: 哎，对了，
1: 是吧？哎，蚝油它也脱不了干系，
0: 还有放那些什么这个馅豆瓣酱，那个馅豆瓣酱，
1: 哎，你说的太对了，
0: 这个甜面酱，那个辣酱，
1: 对，
0: 都有啊，
1: 没错。所以呢，这个里面都是有钠的成分存在。
0: 哎，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1: 这是一个大家族作案。
0: 哦，
1: 不能只叫一个人背锅，
0: 那确实是啊，
1: 但是也挺好的
0: 啊，
1: 又带动了矿泉水的销量。
0: 您就哐哐整了两瓶了，
1: 我不仅整了矿泉水，我还整了茉莉花茶。
0: 哦，那也可以啊。
1: 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叫做《重口味》。
0: 哦，重口味，
1: 说实话这个歌我听的也很少，
0: 是吧？没事，咱们一块儿听一
1: 下，这是属于伊森比较小众的歌曲了。
0: 哎，
1: 啊，重口味的各位
0: 科普了，
1: 可以听听看。
0: 对。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中国移动。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2: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2: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5: 这里是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6: 我是朱一飞。
5: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6: 看清没有来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9: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哎呦，听说娘娘明天又有约了。
1: 我们和未来有约，约在家门口的饭店。
0: 什么时候安排我？
1: 等皇上回来吧。
0: 哎呀。

0: 我可应付不了你。
1: 皇上啊，这已经多久没回宫了？
0: 哎，他不用回来，
1: 是
0: 啊，他工资回来就行
1: 啊。皇上把国库大权都交给您了，
0: 他人在哪儿，谁在乎？
1: 已经不这么个意思。那我们今天说的呢，就是下馆子。
0: 下馆子，下馆子之后呢，钠超标了就很容易口渴。
1: 是的。
0: 那我们就尽量去选一些口味不那么重的美食，是吧？那今天呢，问大家聊聊啊，您如果说这个下馆子，第一个想法是吃什么菜系？
1: 您爱吃什么菜系？对不对？
0: 来看大家的留言吧。
1: 哎，印象手札说了，江浙菜。红烧肉、糖醋排骨、松鼠桂鱼，甜口党狂喜。不过吃完也确实渴啊，这糖和盐双管齐下，甜蜜的负担，确实是啊。咱这个糖啊、盐呢，都少吃啊。
0: Lucifer， 东北菜
1: 啊，这是
0: 锅包肉、地三鲜，猪肉炖，你来吧，这不应该你来吗？
1: 啊、是吧？猪肉炖粉条，量大死会吃完撑的走不动道了，那家渴的直灌水，但是就好这口，咋整？
0: 好，可以了，下线了，可以，
1: 下线了啊。
0: 瑞说了，我喜欢吃大盘鸡。配皮带面，
1: 哎，
0: 羊肉串儿、
1: 哦，
0: 再来点馕，可香了。
1: 这不也得用新疆话说吗？
0: 你也会啊？
1: 我够呛
0: 啊，那
1: 哎这，
0: 嗯，
1: 大盘鸡啊，配上一个皮带面啊，羊肉串配个馕，可不可先不说，
0: 可以， 可以
1: 啊，碳水配个肉，快乐加倍。
0: 你看这个来了啊，日料来了，
1: 日料、
0: 喜欢吃这个刺身、寿司、哎，这个呢倒是确实很难口渴，
1: 哎，这个还好，对，
0: 反正我吃寿司没有吃过说特别口渴的，
1: 哎，那家那就可不是，
0: 毕竟米饭多呀，
1: 对，你吃完以后一看，好家伙，吃三碗大米饭
0: 就是贵
1: 啊，钱包有点疼啊。
0: 耳的小迷弟，
1: 耳的小迷弟
0: 是谁？
1: 耳就你吗？
0: 耳是我吗？
1: 啊，
0: 王嘉尔。
1: 哎，还真有可能
0: 啊。他说当然是泰餐了。
1: 嗯，泰餐，
0: 冬阴功汤，
1: 冬阴功汤，
0: 绿咖喱，
1: 绿咖喱，
0: 芒果，那你直接上就完了吧。
1: 酸辣开胃，吃完微微渴，但莫名的上瘾，就是吃完身上那股香马味，三天散不掉，
0: 散不掉就散不掉吧。
1: 哎呀，这绝对可以、啊，
0: 说不定还能驱蚊。
1: 哎，哎呀，还真是，
0: 香茅不是驱蚊吗？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对吧？
1: 哎，
0: 我记得我买过一个驱蚊的那个
1: 就
0: 是产品，当时
1: 香茅，
0: 你还记得吧？
1: 记得记得。
0: 我放，因为我觉得我们地下车库啊，地下停车场好多蚊子啊。
1: 啊，是吗？
0: 我一开门，他们就嗡的往里面钻。
1: 哎呀，都
0: 我就买了两瓶那种驱蚊的那膏药，
1: 哎，
0: 我打开一闻，呵，冬阴功汤味儿，
1: 香茅味儿啊，冬阴功汤味儿
0: 啊，那。不知道大家都喜欢什么样的这个菜系啊？
1: 还有一个杨志光说了，你们选吧，我跟着去就行，
0: 嗯，
1: 只要不用我点菜，吃啥都行，但提前跟我说，但提前说好，伺候完渴了别怪我哦，这么个意思
0: 哦。合着你不给钱，
1: 你这这么难伺候，
0: 逃避责任，
1: 对呀，还不用你点菜，我比他强，哎，你让我点菜也行。只要不用我掏钱，我跟着去，
0: 哎，
1: 我可以给你们
0: 点菜。渴了你也不负责任，
1: 哎，渴了不用不用你们。啊，我自己买水。
0: 是是是，少老这么多年，
1: 哎，混吃混喝，
0: 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一个原则，
1: 哎，
0: 这个宗旨。
1: 混吃混喝的宗旨啊，变不了。
0: 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就要进入整点广告了。此时此刻呢，我感觉这个车怎么多起来了呢？
1: 是的啊，我们看这个高架上面的车也哗哗的了
0: 那个焦山路、学府路东西方向还可以，
1: 南
0: 北方向，哎，怎么还东西方向呢？
1: 哎，
0: 我这不是选了南北方向了吗？南北方向、
1: 来了。
0: 哎，反正北往南都没啥车。
1: 哎，
0: 南往北车会比较多一点。
1: 对对对，
0: 他们都是火速聚集在一起的。
1: 啊、对，回来的啊。
0: 那其他路段呢？目前总体状况还可以，但是比之前要多。
1: 流量都在上升啊。
0: 中山西路、珠峰路路口。还行、
1: 啊，这还行。
0: 南山路、九华山路路口，你看车也不少，
1: 车多了啊，
0: 车不少，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九华山路北府路路口，看车也不少，
1: 哦、对对对，车多了，
0: 对吧？中东路、南门大街今天还没看着呢，这点评车停的，这个
1: 都在这个
0: 稀稀拉拉、三三两两，
1: 都在人行横道上停，
0: 布满了整个快慢车道。不过它本身就是一个机非
1: 混
0: 行的路段，
1: 哎、
0: 所以也很难啊，这也没办法的事情，大家多留意一下啊。好了。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张惠妹的《渴了》。
1: 哦，渴了，渴了，喝水。
0: 我不，
1: 你，
0: 我要喝暖暖
1: 茉莉花
0: 可乐，
1: 茉莉花茶原味茶饮料啊！我看着了。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

中国移动，点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这几天啊，空气中桂花的香甜和藏不住的凉爽已经让人明显感觉到秋天真的到了。根据镇江气象预测，近期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6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4度左右，一天之内冷暖反差很明显。正是这个季节啊，是典型的早晚凉白天暖的模式，各位一定要及时添加衣物。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11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 pad、 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9: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8: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9: 知道了，爸爸。
8: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0: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1: This is how we do it。
1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0: 停车、就位、打卡、上班，自信。

0: 由此开始 ，Hola。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
2: 接下来您即将是。

这张《饿狼传说》的专辑大量融入了摇滚 R&B 的编曲的逻辑，脱离了传统港式情歌的框架，节奏张力十足。在当时的香港乐坛，这样的风格的作品并不多见，也充分展现出了张学友除了慢板情歌之外强大的声音爆发力和驾驭不同曲风的能力。90年代的宝丽金其实也捧红了一批特质鲜明的女歌手，比如我们下面要听到的王心平就是其中之一。1993年的《别问我是谁》是她迅速打开知名度的代表作，她的声音清冷又带着脆弱感，把一段不敢公开、渴望被接纳的爱恋唱得百转千回。我们来听这首歌。

歌词当中的那种卑微又热切的内心的独白，在当时戳中了很多人感情里的处境，也让这首作品成为了90年代台式都市情歌当中绕不开的一首歌曲。滚石唱片的黄金年代，从来不会缺讲故事的女生。万芳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位，她没有大开大合的演唱技巧，却擅长用克制内敛的声线描摹感情当中那些说不出口的纠结。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猜心》收录在1992年的专辑《真情》当中，此曲出自于张宇、十一郎这一对黄金的创作搭档。同样的旋律后来衍生出了广为流传的粤语版的《如风》，而万芳的版本把感情里的反复揣测、进退两难的拉扯感完整的表达出来，没有激烈的宣泄，却字字叩击人心。

流行音乐也是古典文学另一种形式的延续。欧阳修的《生札子·元夕》，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千百年的流传。佟丽的这一版《人约黄昏后》，把古典诗词和现代民乐编曲结合在一起，她的嗓音温婉婉转，带着江南女生独有的细腻的温婉，演唱处理偏向内敛含蓄，没有过多的炫技，用歌声来还原宋词里元宵之夜的欢愉与物是人非的怅惘。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一首国风的作品。

佟丽的《人约黄昏后》，我们接下来要听在当年辨识度非常高的一位，可能最近大家在一些短视频的平台上经常也会刷到他，很多人都说他现在唱不动了，为什么还在开演唱会，而且好像不只是唱不动了，他的每一句都不在调上，这就是最近大家可能讨论的比较多的裘海正，我们今天要推荐的是他1994年的《爱你十分累七分》。其实在当年的那个女声的环境下，裘海正的这种偏浑厚略带中性质感的声线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个人的标签。这首歌也不同于很多情歌那种哭腔式的哀怨，裘海正的演绎是爱过之后冷静的回望，把全心投入却充满伤痕的遗憾不甘沉淀在了歌声里，不歇斯底里却后劲十足，也奠定了他在都市疗伤情歌里不可替代的位置。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计算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距离横林枢纽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车尾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
2: 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4: 我是朱一飞。
3: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4: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6: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7: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6: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7: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6: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7: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6: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7: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8: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9: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0: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9: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0: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9: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青年册，我是易小潮。我们听完了毛阿敏篱笆墙的影子，说到毛阿敏就绕不开1990年热播的电视剧，很多人当年都追过，叫渴望啊，这一部电视剧的同名的主题歌曲，当年这部剧集创造了现象级的收视，那么这首主题歌曲也随之传遍了大街小巷。毛阿敏的演唱把对生活的宽容、人世间的隐忍与善良全部融进了声音里，他非常的擅长用气声来铺垫情绪，不刻意的拔高却有直击人心的共情的力量。

于一代人集体的听觉回忆。当时间拨回到1989年的香港乐坛，关淑怡凭借着《难得有情人》一鸣惊人，在当年一众甜嗓的女歌手当中，关淑怡的声线非常的特别，带着迷离慵懒的氛围感，咬字处理都自成一派。这一首歌曲由向雪怀填词，卢东尼作曲编曲的歌曲，拿下了当年十大劲歌金曲的奖项。我们来听这首歌《难得有情人》。

听完了这首港乐经典，我们先接下来要听到的来自于陈淑桦的《夕阳伴我归》。陈淑桦也是都市女性觉醒的那一批代表的歌手，这一首1982年的《夕阳伴我归》的专辑，当时就展现出了她不俗的演唱的功底。这是一张带着浓厚校园民谣底色的唱片，同名的歌曲编曲简约质朴，年轻时期的陈淑桦嗓音清亮干净，没有后期成熟的沧桑感，用松弛淡然的演唱勾勒出了落日长路踏向归途的画面，满是朴素又温柔的人间烟火。

这首陈淑桦的《夕阳伴我归》也是淑桦姐在她早期非常值得回味的一首作品。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充满生命力的流行作品，1997年啊，福克包揽了词曲的创作，由陈明带来的《快乐老家》横空出世。这首歌曲巧妙地融合了民族节奏和现代的流行编曲，而陈明通透明亮的声线赋予了歌曲很强的感染力。而歌里的老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每一个人内心向往的精神的归宿。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这句歌词也成为了那个年代刻进很多人脑海当中的旋律。就让这首明快的歌结束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我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这几天啊，空气中桂花的香甜和藏不住的凉爽已经让人明显感觉到秋天真的到了。根据镇江气象预测，近期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6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4度左右，一天之内冷暖反差很明显。正是这个季节啊，是典型的早晚凉白天暖的模式，各位一定要及时添加衣物。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11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

0: 要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5: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6: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7: 我是周明君。
8: 我是周母亲。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9: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
10: 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1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3: This is how we do it。
1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4: Hola。
15: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放学啦，
17: 渴望飞翔，
18: 追逐梦想，
19: 下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7: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20: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8: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7: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8: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21: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童言童语，倾听童心，欢迎来到童言童语。每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小规矩，有的家规是为了让我们养成好习惯，有的是为了家人相处得更加和睦。不过呀，有些家规在我们小朋友眼里就有点让人想不通了。不知道同学们家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有的规矩很合理，但也会遇到一些让你觉得有点离谱、难以理解的规定。那在你的家里

0: 你听过或者经历过最离谱的一条家规是什么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们的答案吧。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还是个小屁孩，我妈就让我打车出门了。
2: 我们家非常的民主，我觉得所有的家规都很合理，
3: 就是5点半之前必须回家。我觉得这个也太早了，那时候天还没黑呢。
4: 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
0: 听完大家各自的分享啊，真的是真实又有趣。每个家庭的规矩都不一样，大家的感受呢也是各不相同。有的同学觉得小小年纪就要自己独自打车出门，实在是有点挑战。有的同学吐槽，5点半就要回家了，这时间也太早了吧。还有同学觉得，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的规矩，让人有点不自在呢。当然，也有很幸运的同学，觉得家里的规矩都很合理，家庭氛围特别的民主温暖。其实呀，每一条看似离谱的家规背后，都藏着我们爸爸妈妈不一样的用心。要求我们早点回家，是担心我们的安全；让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是希望我们可以学会独立成长。吃饭安静的规矩，也是为了帮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家规看似是约束，其实更是陪伴我们长大的温柔守护。没有绝对完美的规矩，但每一份规矩里都是家人默默的关爱。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在规矩里慢慢成长，理解家人的心意，收获更好的自己。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春夏季节的花园里，总可以看见小小的蜜蜂忙碌的身影，它们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嗡嗡作响，不停奔波。哎，那你有没有好奇过，蜜蜂每天辛勤采蜜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给我们人类制造甜甜的蜂蜜吗？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5: 因为他们要做那个蜂巢蜂蜡，就是用花蜜做的。
6: 他要采蜜吃，
7: 建蜂巢吧，
8: 因为他要活着。
9: 他们可能会那个给蜂后之类的。
10: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
11: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为什么
10: 告诉我吧。
0: 蜜蜂为什么需要采蜜呢？很多小朋友以为蜜蜂采蜜是专门给人类吃的，其实呀并不是这样的。采蜜是蜜蜂为了养活自己，养活整个家族的生存本领。蜜蜂是非常团结的群居小动物，一个蜂巢里有成千上百只蜜蜂，它们没有冬天储存粮食的嘴巴，也不像小鸟一样迁徙过冬。每到秋冬季节，花朵全部凋谢，外面再也没有花蜜可以吃。如果夏天不提前储存食物，那么整个蜂群就会饿肚子。所以呀，蜜蜂拼命采蜜，

0: 的人家特别热情，丰收的年景里拿出鸡肉猪肉好好招待客人，就算自家的酒看上去浑浑的，心意却特别真诚。每次读这首诗，我都能感受到乡村温暖又淳朴的气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会想起这首诗，不要着急灰心，说不定转个弯就会遇见新的风景。
1: 好的，感谢张景逸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游山西村》是南宋诗人陆游的经典七言律诗。当时陆游回到家乡，到郊外的山西村游玩，一路翻山越岭，见到乡村的自然风光、淳朴民风，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诗。开篇两句：“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一上来呀，就把农家热情好客的画面展现在了我们眼前。不要笑话农家腊月酿的酒看起来浑浊不清，丰收的年景里，村民招待客人，鸡肉猪肉摆得满满当当。足字用得特别好，不是说菜肴有多么的名贵，而是体现出乡亲们满满的诚意。简简单单的饭菜包含着乡村人家真诚厚道的待客之心，读完之后就可以感受到浓浓的人间烟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整首诗最出名的名句。诗人行走在山间，山峦层层叠叠，溪水迂回环绕，走着走着仿佛前方已经没有道路。正当迷茫的时候，转过一道弯，忽然看见柳树茂密，鲜花明艳，又一座村庄出现在眼前。山重水复写路途曲折，柳暗花明写景色豁然开朗。这句诗不只是写走路看到的景色，更藏着深刻的道理。我们在学习生活当中难免呢也会遇到难题，感觉走投无路，但是呀，可千万不要灰心，坚持往前走，说不定就会遇见新的转机。紧接着，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把乡村热闹的民俗场景写了出来。春社是古代祭拜土地神祈求丰收的节日，快要到春社的日子，村子里吹箫打鼓，锣鼓声声，百姓来来往往，大家穿着朴素简单的衣服，古老淳朴的风俗依然保留着，一派祥和热闹的乡村生活，让人内心觉得无比温暖。末尾，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是诗人发自内心的喜爱。如果以后还有空闲的时光，我真想趁着月色拄着拐杖，夜里随时来敲农家的大门，再来做客。可以看出，诗人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乡土，舍不得离开。整首诗有美食人情，有山水风光，有民俗欢歌，从待客的淳朴到山路的峰回路转，再到对乡村生活的留恋，层层递进。他告诉我们，遇到困难不要沮丧，困境背后常常藏着新的希望。也希望大家可以既看到名山大川，也可以感受平凡生活当中的温暖与美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游山西村》给唱出来吧。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有人征战沙场守护家国，有人潜心钻研造福世人，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模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请车模合理安排开车时间，有需要的车模可以到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确保行车安全。目前的话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都说啊，这个健康呢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啊。现在很多人受到亚健康的困扰，不良的生活习惯日积月累，很容易引发慢性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浙江市疾控中心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的主管医师何佳佳来为大家科普实用可坚持的健康生活方式，来教会大家

0: 35克左右。第八呢，要注意合理安排一日三餐，定时定量，不要漏餐，坚持呢每天要吃早餐。第九呢，是要注意规律进餐，然后饮食适度，要避免暴饮暴食，以及一个挑食偏食，不要过度的节食。第十呢，是要每天摄入足够量的水分，要少量多次，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呢，然后身体活动较低的时候，成年人每天要每天饮水至少1700毫升，女性呢是每天饮水1500毫升以上。第十一呢，合理的选择饮品，我们推荐喝白开水或者是茶水，要少喝或者是不喝含糖饮料，更不能用饮料代替白开水。
1: 嗯，
0: 然后高盐和高糖、高脂等不健康的饮食呢，也会引发肥胖、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及其他代谢类疾病或者是肿瘤的危险因素。在我们做好食物搭配的同时啊，还要落实到三减，即减盐、减油以及减糖，从而减轻身体代谢的一个负担。建议呢，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量不要超过5克，烹调油保证在25到30克左右，然后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每天不要超过50克，最好呢是控制在25克以下。然后反式脂肪酸呢，每天摄入量不要超过2克。日常我们要培养清淡饮食的一个习惯，注意少吃高盐、高糖和油炸食品。然后建议大家在日常做饭时少放盐、油和糖，然后使用定量盐勺或者是控油壶帮助我们减盐减油，或者是在做菜的时候多采用蒸、煮等方式制作菜肴，要少吃包装食品以及重口味的外卖。日常呢，也减少外出就餐的次数，要学会阅读食品的营养成分表，警惕一些隐形盐和添加糖的摄入量。
1: 嗯，所以说啊，这个合理膳食呢，我们还是要能够去很好的优化饮食结构来践行三减啊。其实除了饮食之外啊，规律运动也是提升体质、预防疾病的关键。那么运动到底有哪一些好处啊？不同年龄段该如何做到科学运动呢？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需要科学。科学运动有多种健康益处。第一呢，是可以增进心肺功能，改善我们的耐力和体能。第二呢，是提高代谢率，增加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改善内分泌。第三呢，是可以提高骨密度，预防我们的一个骨质疏松。第四呢，是可以维持或增加瘦体重，减少脂肪的一个含量，预防肥胖。第五呢，运动也可以改善我们的血脂、血压和一个血糖水平。第六呢，可以调节我们的一个心理平衡，减少压力，舒缓焦虑，改善我们的睡眠。第七呢，以适度的力量训练可以强健我们的骨骼、关节和肌肉，延缓老年人活动功能的一个衰退。第八呢，运动可以降低肥胖、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二型糖尿病以及部分癌症等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1: 嗯，
0: 不同的人呢，得选不一样的运动方式，同时还要控制好运动量和强度，保证我们的一个安全，避免受伤。对于2岁以下的小宝宝呢，我们平时就要多跟看护的人、跟家人一起玩。能自己走路的小朋友们可以每天至少要活动够180分钟，别让他们老是坐着或躺着的时间超过1个小时一次，也不要给2岁以内的小宝宝们看屏幕。对于3岁到5岁的一个小朋友呢，每天要活动也要至少180分钟，这里面呀，就得有60分钟的时间是小朋友们能够痛快的跑跑跳跳，同时要多带他们到户外玩，每天坐着不动的时间呀，也别超过1个小时，每天看屏幕的时间呢，加起来也不要超过1个小时。对于6到17岁的青少年。

0: 奥联每天至少要做60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最好是在户外，每周呢至少3天要做一些练肌肉呀骨骼的一些锻炼，比如说跳绳、打篮球、踢足球等等。久坐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每次不要超过1个小时，每天看屏幕加起来也不要超过2个小时。对于18到64岁的成年人，每周要做到150到30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一个有氧训练，或者是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的训练，也可以按照比例混着来，每周至少2天做到一个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举重啊、深蹲啊等等。平时啊也是能走动就多走动，不要老坐着。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可以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参照成年人的一个推荐标准来做，但是啊还是得加上一些练平衡以及灵活性和柔韧性的动作，比如说跳跳广场舞，做做八段锦。过量饮酒呢会增加脂肪肝啊或者是酒精性的发病风险，还会增加患痛风、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乳腺癌和消化道癌症及骨质疏松的一个危险。过量饮酒啊还会导致事故及暴力事件的增加，危害个人健康和社会安定。
1: 所以说我们要应当避免过量饮酒啊。如果说饮酒的话呢，建议成年人一天饮用的这个酒精量啊不要超过15克，儿童、青少年还有像孕妇啊或者哺乳期的妈妈啊，一些慢病患者等等这些特殊人群就不要饮酒了啊。我们还是倡导文明饮酒啊，千万不要空腹饮酒，不要过度的劝酒，不要酗酒啊，也是切记啊一醉方休，或者说有人有这个借酒消愁这样的不良习惯，当然我们更加是要杜绝酒后驾驶啊。控烟限酒啊是守护个人身心健康的关键，也是文明生活的一个重要体现，所以远离啊烟酒陋习，这样才能够远离疾病的隐患。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卫啊。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疾控中心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的主管医师何佳佳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那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主管医师何佳佳。何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些核心内容哈。在半点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

0: 到了啊，其中的这个三点啊，合理膳食，我们要优化饮食结构，践行三减。另外呢，就是要科学运动啊，坚持适度的锻炼来筑牢健康骨骼。包括还提到了要控烟限酒，摒弃一些生活陋习，守护我们的身心健康。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心理平衡的这个话题了。随着社会压力在不断的增大，如今心理健康问题是愈发受到关注。那么请问一下何医生啊，我们该如何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啊，维持平稳健康的心理状态呢？
1: 现如今呀，工作压力、生活琐事以及家庭与人际关系等多种因素，让不少人时常陷入焦虑、烦躁、压抑以及一个精神内耗当中。短期的情绪不佳会影响我们的睡眠以及食欲，而长期的心理失衡呢，则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内分泌紊乱以及免疫力下降，甚至引发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有个著名的心理专家就是总结出11条保持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方法。
0: 嗯，
1: 在你苦恼的时候，要找你信任的、谈得来的，同时呀，要头脑比较清醒、冷静的一个知心朋友倾心交谈，将心中的苦闷及时倾吐出来，以免积压成疾。第二呢，是在你遇到较大的一个刺激，或者是遇到挫折失败而陷入自我烦闷的时候，可以暂时离开你所面临的境界，转移一下注意力。暂时的回避呢，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心理上的一个平静。当你在情感发生激烈动荡的时候，可以将情感转移到其他的活动当中去，忘我的去做一件你喜欢的事儿，比如说写字、打球、唱歌等等，从而将你心中的苦闷、烦恼以及愤怒、焦虑等负面情感转移或者是替换掉。第四呢，对外对人要懂得谦让，自我表现要适度，有时候要学会当一个配角和后台工作人员。第五呢，是要多替别人着想，多做一些好事，可以使你的心安理得、心满意足。第六呢，是做一件事情要有始有终。当你面临很多困难的时候，可以从容易解决的问题入手，逐个解决，以便信心十足地完成自己的

0: 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你要不要学学看？
1: 啊，
0: 真的哦，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1: 有了，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嗯、
0: 然
1: 后呢？然
0: 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好、哦，我当然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的、哦、啊，哎、
1: okay
0: 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蔡琴给我们寄来的一封温柔的书信，轻轻如雾，这是她1992年的作品。轻轻如雾这四个字本身就是旧时候书信里的开头，意思是亲爱的你见字如面。而这首歌里蔡琴的演唱就真的很像是深夜里一个人坐在灯下慢慢读一封很久以前的信，不急不缓，满满的都是沉静的想念，越听你越会觉得心里好像空了一块，然后又暖了一块。
1: 之前行美丽的解释只为诉说你我。
0: 我一直很喜欢蔡琴，就是因为她的声音里总是有一种不慌不忙的笃定和从容，让人安心。
1: 轻轻如雾，
0: 信读完了，人却还留在过去。有些路我们以为早就走远了，但是回头一看，来时的脚印还清清楚楚。继续来听，你我曾经走过纪元。

小刚追赶时间的少年，选自他1991年的专辑《舍不得你走》。这张专辑的整体基调就是在写离别的时光和记忆，而这首《追赶时间的少年》，它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代人共同的青春。歌里面唱着：“曾经我是追赶时间的少年，花掉光阴，花掉童年。”这是很多人在成长路上都会有的那种感觉，追着时间跑，跑着跑着就长大了。如果说费玉清唱的是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而小刚所唱的是那个在路上拼命跑，以为只要跑得够快就能够留住什么的那个少年。听完上一首再听这一首，你会不会也想起那个曾经也在追赶时间的自己呢？不过真相往往是很残酷的，我们始终追不上时间，就像我们始终留不住春天。来听这首《春之祭》。

张洪亮《美丽的花蝴蝶》收录在他1990年的专辑《蜕变》当中。他写的是人来了又走，留不住也抓不着，就像一只美丽的轻盈的蝴蝶。张洪亮的声音在这首歌里很温柔，没有太多的起伏，把那种明明在乎却只能放手的心情唱得十分的真切。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让你捉摸不透的人呢？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期待他能够出现呢？来听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讲述了由工厂拆迁企业经济纠纷而暴露的一桩大贪污腐败案件，以检察官侯亮平的调查行动为主线，以错综复杂的官场关系和贯穿始终的116事件为辅线，抽丝剥茧，层层递进，最终一网打尽一连串的利益集团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3集。

0: 季昌明来到侯亮平的住处。
1: 呵，真香啊，楼道里就闻见了，开小灶呢。
2: 检察长，
3: 检察长，要不要尝尝？
1: 没这口福啊，刚吃完工作餐。亮平，你的手艺啊？
3: 那当然了，
1: 华华进不了厨房，这我知道。亮平，你来一下。
4: 我想了解了解蔡成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哎，怎么说呢，用句时髦的话说，他就是一个输在起跑线上。
1: 嗯，
3: 家境贫困，父母管教严，从小抄别人的作业，好不容易才能混到毕业。
4: 你这说的是他的简历啊，细节能不能说点细节？细节往往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性格。
3: 细节，他学习成绩不好，留了好多级我们才成的同学。
4: 哦，
3: 上课爱讲话，老师用胶布贴住他的嘴让他罚站，他毫不在乎，抽空还冲我们做鬼脸，
4: 脸皮够厚的。
3: 下课调皮捣蛋，老师经常罚他在办公室抄作业，结果我们还没下课他翻墙就出去玩，喜欢和高年级的打架，打不过人家抹别人一身鼻涕。不过他爸打起他来可真是厉害，有时候吊在树上打，棍子都能打断，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可他就是泼皮，无所谓，到了学校照样调皮捣蛋。
4: 你说他泼皮，我看他还有点赖皮，这二皮是不是就是他的性格特点？
3: 没错，他就是个二皮脸。
4: 嗯，
3: 可谁想到在经商的道路上他还闯出一番名堂。他要是拿这股劲儿对付陆亦可，可真够陆亦可受的。
4: 哎呀，侯亮平，看来你对你这位发小老同学还是真了解呀。吃完饭了？
3: 早吃完了。
4: 好，那走。
3: 去哪儿？
4: 还能去哪儿？圣官厅招待所会会你那位发小老同学。
3: 我不是得回避吗？
4: 什么都别说了，出了问题由我来负责。走吧。
3: 好啊，带点东西跟我们走。
0: 季昌明带着侯亮平来到了招待所。
5: 季先生，
1: 哎，
5: 不知道。
6: 猴子，哎呦，你终于来了！
3: 别猴子猴子的，我是来办公事的，知道吗？
6: 哦，对对对，公事公事。哦，那季检察长是吧？啊，你好你好。
3: 还没吃饭吧？先吃吧，吃完再说。
6: 猴子，你这还是你对我好。
3: 这不是在我家。一会儿录像的时候你要叫我猴子就全完蛋了，你给我记住。
6: 我知道，我记住了。
3: 吃点吃，我炒的菜。
6: 对我真好。那个侯局长，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救我的。
3: 救什么救啊，你是举报人，我是办案人，你给我记清楚了。
6: 我记清楚了，我是举报人，我举报。
4: 先吃吧。
6: 哎，我先吃。
0: 在一家 4S 店里，销售人员正在给郑西坡的儿子郑胜利以及女友介绍着。
7: 欢迎来到东汇汽车城市综合展厅，我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吧。我们这边有近50款车型可供选择，而且在我们的 APP 商城里都可以看到。
8: 哦，
7: 我们这边的支付方式也是多元化的，您可以选择全款购车，也可以选择以租代购的方式购买，首付只需10%。
9: 那够便宜的呀。
10: 是的，先生，您今天在我们现场看到的所有车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提交申请后30分钟就可以提车了。
11: 哎，那这台车呢？
10: 女士您真有眼光，这是我们东汇汽车现在做出的一款特供车型，
7: 可以支持零首付购买，月供不到4000多，只需要付3年。
11: 哟，那我要了，我明天就来提车，谁都不许碰它
10: 哦。好的，
9: 那我拿什么提呀？哎呀，4000等3年呢。
11: 老头啊，老头不是有钱吗？
9: 你是怎么想到的呢？啊，
0: 蔡成功吃得津津有味儿。
12: 嗯，好吃。猴子，我就爱吃你炒的菜。好吃啊，好吃。
3: 吃慢点。
12: 我饿了。
3: 好啊，去倒杯水。
5: 哎，我去。我去。
12: 那个吃完了咱就开始举报了。
0: 夜幕降临了，蔡成功还在讲述着。
8: 我们大丰集团的垮台，就是因为荆州城市银行的断贷。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就是主管信贷的副行长欧阳靖。每次我从他那拿了贷款，我都给他好处费，一张银行卡。
3: 蔡成功，说具体一点，行贿的具体数额、时间还有地点。
8: 行贿的具体数额是200万人民币，我一共，给他送过4次钱，1次50万，正好200万。时间是每年的2月底、3月初，具体哪天我忘了。地点，2次在他的办公室，2次在他的家里。
13: 欧阳靖的家是市委书记李达康的家吗？
8: 不是，他市委家属院那个家，是在他那别墅区的家，帝豪苑。
13: 是荆州有名的高尚别墅区。
3: 继续说，银行卡用的是谁的名字？
8: 我妈的名字，但是我把密码告诉欧阳靖了，他可以凭密码取现或者消费啊。
3: 你妈叫什么名字？
8: 张桂花。
3: 为什么用你妈的名字而不是你的？
8: 我就觉得这么做安全点。
0: 郑西坡来到医院看望烧伤的工人。
14: 宇哥，好好养伤，烦心的事别多想啊，想也没用。别说话，别说话啊！我知道你满脸都是伤，咱不说不说啊，有什么话把伤养好了再说啊。
0: 他把一个信封悄悄地放在被单下。
14: 程兰呐，这是8000块钱，是蔡总悄悄地送过来的，千万别往外说啊！你们两个重伤员，一个人8000，别的伤员一个人2000，记住吗？
15: 你放心，我记住了，郑师傅，谢谢您。
14: 这时候就不说谢的话啊。
15: 郑师傅，我想求您件事儿。
14: 你说。
15: 我想借2元借到您那辆3轮车用一用。
14: 干什么呀？你也想上？生你他妈当年那样，推着3轮车去买早点呢？
15: 是。你看，文哥都烧成这样了，我们一家三口又都在大风厂，总得活人呢。
14: 你还说什么借的话呀？那3轮车就送你了，不过你记住了，

0: 是这个。
1: 欧阳靖没有批准荆州城市银行给你们放贷，你们为什么不找别的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这些国有大行，
2: 还有许多股份制银行，像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你们能找的银行有很多啊。
0: 不是猴子，我跟你说。哦，侯局长，我跟你说啊，你对这个荆州的这银行啊，你不了解。这个国有大银行和股份银行是不给我们这种民营企业放贷的。这些年啊，我只能从荆州城市银行和汉中农村信用社贷款。
3: 那你们为什么不找农村信用社去贷款呢？
0: 我贷了呀，农村信用社已经批准我们6000万贷款了，都过会批准了。这欧阳靖突然打个电话，人家就不贷了，说是风险控制部门没有批准。
2: 你能确定是欧阳靖打了这个电话吗？
0: 我确定，欧阳靖这个电话是打给汉东农村信用社一把手书记兼理事长陈天和的，你们可以找陈理事长了解啊。
4: 祁同伟来到高玉良家，看着高玉良不冷不热的表情试探着。
5: 老师，这个新来的沙书记不会是要搞一个沙家帮吧？
6: 什么沙家帮？你在说什么呢？
5: 您就别瞒着我了，省委常委会一散我就都知道了，除了一个外来的侯亮平，本省的干部一个没动，全冻结了。
6: 你消息蛮灵通啊，
7: 老师，我要感谢你。
5: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您顶着那么大的压力为了我仗义执言，达康书记过分了吧？我平时小心谨慎看着他的脸色，我就差把他当爹供着了，他居然在背后来了这么一
6: 别说了，还嫌我这老脸丢得不够是吧？我刚才还跟你吴老师说起你，在学校那会儿你多单纯呢，啊，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陈岩师那儿跟你说好了不要去，你还是去了，给人当了花匠。你不用解释，陈老没告诉我什么，也没向沙书记告状，是你自己让沙瑞金同志给撞上了，是吧？你觉得有意思吗？
5: 老师，这件事我希望您还是能够理解我，我太想进步了。
6: 太想进步了？那你还大喊什么沙家帮啊？你胡说什么呀？哎，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真想有个沙家帮可以马上投靠入伙啊？
5: 老师您误会了。
6: 我误会什么了？我让你不要胡说八道，不利于团结的话千万不要说，尤其涉及到沙书记。一个共产党员要有党性，领导干部要有人格。我告诉你，新书记来得正好，来得正是时候。汉东的党风政风，包括社会风气，是得变一变了，再不变，老百姓得骂娘了。

0: 交错，此时此刻情同手足在侧。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录音剪辑的第23

0: 厂里的职工个个人持股。
1: 蔡成功作为重大职务类案件的举报人，我希望你们保证他的安全，不要让陌生人接近他，防止发生意外。
2: 好，这个你放心。
1: 我们住所检察官会不定时的抽查他的健康情况和在押情况，我不希望有不愉快的事发生。
2: 侯局长，我也不希望这样。
1: 周正，办交接。
3: 是。
4: 周正办完手续，交给侯亮平审查。
3: 侯局长，可以了。
1: 把人带走。
3: 走吧。
4: 蔡成功看了看拘留证，又走到侯亮平的面前看了看。侯亮平背过身去，他只好默默地跟着公安干警走了。郑胜利在家给郑西坡杯里加酒。
5: 爸，您可活了一个甲子年了，今年呢是您的六十大寿啊。可
6: 哎呦，我说你记得还真清楚啊，今年我虚六十。
7: 你看啊，我说什么来着，叔叔就是虚六十，别给我们都整老了，我们明年才六十呢。
5: 你懂什么呀，过六十大寿哪有过整数的，都是虚着一岁过
7: 吗？
5: 当然了。爸，您看您都六十了，也算步入这个老年人的行列了，应该颐养天年了吧。我跟宝宝的意见是呢，以后啊您就别再去大风厂了，
7: 嗯，
5: 别给咱人民政府添乱了
7: 啊。
5: 说实话，咱人民政府也不容易。
6: 哎，你什么意思？你们俩替我去添乱？
5: 哎，您呢把您那个大风厂的股权交给我们，然后那官司我们来帮您打。说实在的爸，你们这官司真告不了人家山水集团，要告就得告蔡成功。
6: 哎呦，我不懂了，我告蔡成功干什么呀？
5: 刚夸完您火眼金睛，又犯糊涂了吧？您呐就是不懂法，我怕我犯法，所以我研究法，我懂。你们这个事儿啊，我在网上咨询过律师，想要打赢官司，必须得告蔡成功。你们必须让他承认，他是未经过你们股东大会的允许，就把股权质押出去了，这样你们就能胜诉了。
7: 嗯，没错。
6: 哎，说的有道理啊。嘿，你小子也能正经一回啊。
5: 看不起谁呀？
6: 嗯，
5: 跑题了跑题了，咱们说的是颐养天年，咱们扯打官司上去了。爸，我的意思呢是以后啊您就多休息休息啊，像那个陈岩石陈老头那样养养花遛遛鸟，这多好啊。至于挣钱这种既烦躁又低俗的事儿，就交给我们这种年轻人来做。
6: 怎么挣钱啊？我跟你们都学会了，你是要点赞呢还是要删帖啊？
5: 我说爸，您可不能老在门缝里看人啊。怎么说，我挣钱也是白手起家，空手打天下，挣多挣少咱不说，起码我是自力更生，我没啃老吧。哎，话要说回来了，我就是想啃老，您瞧瞧您身上从上到下的，我还真不知道从哪儿下口。就连咱家那20万您都不愿意借给我呢。
6: 啊，合着找一大帮女的惦记那20万啊？
5: 可不是惦记啊，爸，是想请您入股。我跟宝宝都商量了，在您60大寿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阿尔法公司为您奉上特厚大礼包一份，本公司14%的股权。爸，您这20万呢就当入我们的股了。
7: 嗯啊，
5: 入了我们这股您可就不得了了，什么也不用干，年年在家等着拿分红，到时候数钱数得你手抽筋儿。
6: 我不要您大礼包啊，我再说一遍，这20万是你妈在世的时候挣下来，留着给你结婚使的。
7: 叔叔，结呀，结婚呀，那天我跟郑总我们俩还商量结婚的事呢，是吧？
5: 商量什么呀？那天是怎么商量的？我爸都知道我有那个结婚恐惧症。
7: 叔叔，他有病。
6: 有病那就治。你不是不知道啊，你妈为了挣下这20万，推着3轮车在咱们小区前面那条街上卖了10年的早点。

0: 最后为了躲城管，让公交车给撞了。
1: 谁呀？三更半夜的。
2: 警察。
0: 胜利啊。
1: 啊。
0: 你改掉挣钱以后，你惹什么事儿了？
1: 我没，没惹事儿啊。我就挣钱，我又没抢钱去。我。
0: 你看，你看，你看，舌头捋不直了吧？你惹什么事儿了你？
1: 爸，我这真没有，真没有。爸，我办学的事吧。那个，爸。哎呀，这酒喝的我头有点疼，您先坐，你去开门去，去。哎呀，我这脑袋，去，找我说我不在啊。
3: 宝宝打开门，两位警察站在门口。郑西坡惊讶地看着门口的警察。
0: 传唤我？你们。

0: 来呀、啊，我就拿这个到法院去告你们去。
1: 把手机给我。
0: 我凭什么给你的？
1: 把手机给我。
0: 不给。
2: 算了算了，我们的证又不是假的。
3: 不是，警察同志，这怎么回事这是？
2: 啊，我们请您协助一下调查。
4: 在招待所门口，赵东来临走前转过身来。
5: 郝局长，我们彼此呢，多些理解吧。市委李书记对大风厂的事件非常重视，亲自出面来处理。李书记的指示呢，我们必须得执行。
6: 那李书记怎么个重视法？
5: 花钱买平安呢？维稳经费，我们都拿出1000万，
6: 都重视到这种程度了。
5: 走了，改日再聊。
6: 改日再聊。
5: 哎，对了，你的前任陈海跟我是好朋友，之前他准备办你们局的陆一可介绍给我认识，
6: 是吗？好啊，我相信我们也能成为朋友。
4: 在回去的车上，胡亮平在回忆赵东来的话，思考着。
5: 市委李书记对大风厂的事件非常重视，亲自出面来处理。李书记的指示呢，我们必须得执行。花钱买平安呢，维稳经费我们都拿出1000万。你的前任陈海跟我是好朋友。
4: 郑胜利和女友在警察局门口等候着。
7: 还以为警察叔叔是来逮你的呢，没想到把你家老头给逮走了。
0: 宝宝，你帮我分析分析，他们抓我爸能不能跟116那场火有关系？难道真是我爸放的火？他有那胆儿吗？
8: 99.99%不可能。你爸哪有那胆儿？
0: 也是，他天天教育咱们别犯罪，别犯罪的，怎么可能自己犯罪呢？
8: 不过吧，这人都有七情六欲，要是老头因为啥激情犯罪啥的，也不是不可能啊。
0: 这，激情犯罪，你懂的词儿还不少呢。他都那么大岁数，哪来什么激情啊？就是有激情，他也都写诗里了。看来啊，这次咱们只能冒险出击，全力营救我爸了。
8: 劫狱？有魄力啊你！
0: 劫什么狱？劫狱？我有那胆吗？我连结婚都不敢，我还劫狱呢？
8: 也是。
0: 我是说，咱们上网写一篇帖子，标题就写“汉东警方夜闯民宅，连夜带走无辜6旬老人”，
8: 对大风厂员工进行秋后算账。
0: 对，然后回家。把我爸年轻时候得的那些什么证书啊、奖状全都找出来，什么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的，全都晒网上。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最好不要。

再遇见你，这冷冽的句子里藏着多少灼热的余痛。当沉默都成了震耳欲聋的喧嚣，往昔的欢颜便尽数沦为时光的灰烬。淤积在胸腔里，每一次呼吸都磨得生疼。原来爱到尽头，连恨都显得奢侈多余。别了，让所有未了的情债都沉入遗忘的深潭，让不再遇见成为灵魂痊愈最决绝的注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城市的洪流中，我们不过是一粒籍籍无名的尘埃，偶然的擦肩，一次不经意的回眸，或是一次无声的让座，都像是命运撒下的碎金。地铁口流淌的夕照，陌生人眼中倏然闪过的笑意，这些细微的小彩，原是生命长河中最纯粹的馈赠。感谢每一束短暂交错的光，照亮了我们各自的旅程。

0: 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画者提笔经风雨，却独独在你的轮廓前迟疑难定。丹青可染烟沙云霞，却难染人心幽微。墨色能泼出天地，却勾勒不出那份执念缠绕的形影。原来执笔描摹万物意，描摹心念深处那抹影子，却太难。画原非求形似，而是以笔为舟，渡尽胸中千山万壑，待到墨干笔枯，终于了然，放下这执念之笔，方是画平生真正的落款。以诗然为印，以岁月为卷。

我们总在寻找，向雪山叩问，向远方的人寄托期盼，晒干泪光，熬煮半生月光。原来苦痛与岁月竟是淬炼自愈力的药引。这味药非向外求索可得，必得于静默的自我醒察中煎熬，于灵魂深处熬炼。那苦苦寻觅的，原来不是在雪域深处，而是我们每一次含泪熬煮的月光里，在每一次自我和解的顿悟中。

的环境下，裘海正的这种偏浑厚略带中性质感的声线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个人的标签。这首歌也不同于很多情歌那种哭腔式的哀怨，裘海正的演绎是爱过之后冷静的回望，把全心投入却充满伤痕的遗憾不甘沉淀在了歌声里，不歇斯底里却后劲十足，也奠定了他在都市疗伤情歌里不可替代的位置。

听完了这首港乐经典，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听到的来自于陈淑桦的《夕阳伴我归》。陈淑桦也是都市女性觉醒的那一批代表的歌手，这一首1982年的《夕阳伴我归》的专辑，当时就展现出了她不俗的演唱的功底。这是一张带着浓厚校园民谣底色的唱片，同名的歌曲编曲简约质朴，年轻时期的陈淑桦嗓音清亮干净，没有后期成熟的沧桑感，用松弛淡然的演唱勾勒出了落日长路踏向归途的画面，满是朴素又温柔的人间烟火。

这首陈淑桦的《夕阳伴我归》也是淑桦姐在她早期非常值得回味的一首作品。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充满生命力的流行作品，1997年福克包揽了词曲的创作，由陈明带来的《快乐老家》横空出世。这首歌曲巧妙地融合了民族节奏和现代的流行编曲，而陈明通透明亮的声线赋予了歌曲很强的感染力，而歌里的老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每一个人内心向往的精神的归宿。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这句歌词也成为了那个年代刻进很多人脑海当中的旋律。就让这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 G15R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过常熟高新区出口3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占用第1、第2车道，好在现场暂时没有出现缓行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以此有序通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
4: 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
5: 小小的世界，
4: 大大的车厢，
5: 大大的车厢，
4: 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镇江市区今天多云为主，早晨局部有雾，午后最高气温能到26度左右，早晨最低温度15度左右，体感舒适。不过今天湿度偏高，加上东南风只有1级，空气不怎么流通，中午前后可能会有点闷，大家出门溜达的话记得穿透气点的衣服。另外紫外线很弱，不用担心太阳晒的问题。接下来这一周啊，镇江的天气主打一个先晴后雨，明天周日还是晴或多云的好天气，气温也在25度上下，很适合安排户外活动。不过下周二周三开始云量会逐渐增多，到了下周后半段雨水可能就要来刷存在感了，气温也会稍微往下走一走，白天最高大概在23度到25度之间，早晚温差保持在8到10度的样子，早出晚归的话带件外套。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6: 后辈不敢忘。

为每秒340米，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